0: 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早安，让路预备歇先生。
6: 啊，早安。
5: 有您的邮件。
6: 谢谢邮差先生。祝您今天一切顺利。
5: 谢谢，也祝您顺利。

0: 亲爱的贝石涛先生，您好，我是中国驻法国使馆政务参赞张伟。您还记得我吗？一年多前，我就给您写过一封信。在我们中国北京的海淀区，有一座贝家花园，是您父亲贝西叶医生在中国的居所。当时，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贝西叶医生的书，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如今，这本书已经写成，请您过目。我诚挚地邀请您来中国，期待在贝家花园与您相见。
1: 我当然记得，一年多以前，张维先生的来信仿佛一把钥匙，开启了我试图了解父亲的大门。我在父亲80多岁的时候才出生，我3岁那年他去世了。父亲贝西叶曾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他的很多照片遗物对我来说已经成了未解之谜。我迫不及待地希望中国学者能帮我解开这个谜团。如今我翻开张伟先生的这本书，好像见到了父亲，听到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贝加花园》。本剧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出品，北京广播电视台燃剧社制作，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文物建筑贝加花园的真实历史原创。

0: 1937年，我在北平东郊民巷的法国医院已经工作了20多年。到了该退休的年纪，但是我不想回法国。我妻子去世多年，两个女儿又旅居国外，我孤身一人，没有迫切要回去的理由。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北平城里针对平民的欺压、饥荒和杀戮每天都在发生。我是名医生，北平需要我。
1: 哎，小心点。嗯。哦，哎呀，你看，哎呦，还有那边，这宛平城的城墙上全是弹坑。
2: 哼，
1: 听说军队伤亡2000多，损失惨重。
2: 是啊。
1: 好了，贝西耶大夫，这照片你还没拍够啊？大热天的，差不多就回去吧。
2: 等等，哎，卢沟桥的那头也看看。
1: 哎，那，哎呀。贝大夫，您都这个年纪了，哎，悠着点吧。我们知道了战场的情况，可以给巴黎外交部发电报了。
2: 不急，我要把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拍下来。
1: 可
2: 外交官先生，这些照片您也寄回巴黎，这都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证。
1: 我要是您，我就去上海的医学院避战乱。您也在那儿教学生不是？
2: 可我是个医生啊。
1: 中国人的土地，我们法国人能做什么呀？贝大夫，您都退休了，我劝您还是关上门喝点葡萄酒，挨过这段难熬的日子吧。啊，
2: 我还有很多要紧的事情要做。
1: 什么？
2: 你看现在的北平城内外到处都是难民伤员，得尽快成立红十字队，开展救援工作。
1: 好吧，这是你们医生的事，我得回领事馆给巴黎外交部发电报去。上车吧。
2: 嗯。
1: 贝大夫，战争当中这么多，您救不完的。
2: 不行，能救一个是一个，救治负伤是我们医生的使命。停车！
1: 好，好，好。小心，小心，贝大夫，小心点。
2: 来，快，躺下。我看看，

以后，无辜的民众死伤无数，我从未见过北平城如此狼狈。我和东交民巷的各国领事馆的医官成立了红十字会临时医院，救治在战争中受伤的军民。在教堂改成的临时医院，我遇到了一个让我琢磨不透的中国人。

0: 贝大夫，我在教会医院当过助理医师。太好了，黄牧师，帮我把他抬到手术台上。好，来，马上动手术。 钳子，钳子，镊子，镊子，止血钳，止血钳，急救包，急救包，压住。好的，好的，坚持住啊，小伙子，想一想美好的事情，想一想未来的生活，不要闭上眼睛。哎，好了，好了，血止住了，你安全了。
1: 贝大夫，谢谢，您又救了一名中国人。我说黄牧师，这小伙子能捡回一条命，也有你一份功劳。说真的，凭我的直觉，除了当好牧师，你还能成为一名相当出色的医生啊！啊，谢谢你啊！哎呦，该说谢谢的是我。现在日本军队侵略我们的国家。
0: 您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生，对中国人施以援手，我应该向您表示感谢才是。不用客气啊，黄博士，我在北平生活了20多年，这里就是我的家。走，我们去给难民们开药方吧，别让他们再等了。好。
2: 就这样，我和黄浩牧师相识，成了朋友。他的仁慈善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邀请他来我家的沙龙，可是，在沙龙上。
3: 他却让我感到很困惑。大家好，大家好，很荣幸来到贝大夫的文化沙龙，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
1: 黄牧师，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沙龙的朋友啊，这位是燕京大学的英国教授林迈可，林教授，您好，这位是他太太，您好，这位是画家吴小姐，吴小姐您好，您好您好，他
3: 最近患了咳嗽，在西山温泉养病了，
1: 是吗？对不起，我来晚了，
3: 贝大夫。
1: 一路上被日本人的岗哨查了好几次，他们连法国领事馆的车都不认识。哦，布希莱的先生啊，哎呦，黄牧师，你怎么在这儿啊？
3: 亲爱的布希莱的先生，你们认识？
1: 是的，贝先生，我求布希莱的先生啊办过事情，
3: 都是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1: 黄浩先生可是个大方的生意人啊，
3: 不敢不敢，生意人
1: 啊，
3: 你不是福音堂的牧师吗？
1: 哈，鄙人黄浩，除了在福音堂任职，也在新街口附近经营古玩店。哦，黄牧师，我刚得到了一块蜜蜡，您帮我把把关。我看看，我看看，嗯，外交官先生，您这块不如我这块成色好啊？你看啊，怎么样？您要是喜欢。
3: 请收下！哎呀，
1: 真不错呀！当初我就是因为喜欢各种中国的好玩意儿，才选择来中国领事馆谋职。嗯，谁知道现在打仗，走不了了，我都快憋死了。那谢谢了啊，
0: 贝大夫，贝大夫，
3: 王管家，什么事？
1: 有个日本军官来了，在门厅等着，说是您朋友。
0: 朋友啊。 日本人，我，好吧，走。

0: 尊敬的贝西叶大夫，您好。哦，您的花园真是不错呀，旧法式的喷泉和秋千，又有中式雕栏画栋的房子，果然还是法国人懂得生活呀。
1: 你是？
0: 鄙人松井次郎。我的父亲松井佑二曾在法国波尔都大学学医，和您是同学。
1: 啊，是老松井的公子。
0: 嗨，
1: 你父亲还好吗？
0: 托您的福，家父在东京任医院院长，他经常向我提起您，说您曾经为满清贵族和袁世凯大总统都治过病呢。
1: 这个松井先生，请问你来我家有何贵干？
0: 我早就听说贝加花园沙龙很有名气，我特地来拜访您这位北平的名流人士。
1: 过奖了，我只是个退休的法国医生，现在旅居在此而已。
0: 不，贝大夫，您是法国医院的院长，中法大学的董事，您在中国医疗界和学术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我受新民会之托，特意来邀请您，还有您沙龙里的各位精英人士，参加我们的中日亲善活动，共谱国际友好的新篇章。
1: 对不起了，松井先生，我就是一个法国人，在这城外的郊区喝喝酒啊，弹弹琴。你们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事，我就不掺和了。
0: 贝大夫，贝大夫，我还给您拿了两瓶日本的清酒，请您笑纳。
1: 抱歉，我喝不惯日本酒。松井先生，你请回吧。
0: 怎么？不邀请我参加您的沙龙吗？
1: 松井先生，西山偏僻，你还是早点回营地吧，我们的沙龙也快结束了。
0: 那你中国人都能参加，我们日本人不可以吗？
1: 王管家
2: 在。
1: 我喝得有点醉了，先进去了，你送客。
2: 松井先生，您这边请。
1: 你们竟然打我的管家。
0: 一个中国仆人而已，
2: 你
0: 竟敢对我们大日本皇军不敬，活该。哦，对了，贝大夫，你不是医生吗？你可以给他治啊。
1: 你给我听着，这是法国人的家，你太放肆了。
0: 整个华北都是我们日本人的地盘。
2: 哎，长官，长官，哎，我们的沙龙确实已经结束了，客人们都已经回房休息了。刚才我们在品鉴文玩，对了，您看，这串玉石成色极佳，可以保您和家人的平安。有缘相识，请您笑纳。
0: 你是
2: 福音堂黄浩。
0: 黄牧师，珠子果然不错。贝大夫，既然结束了，那我就不打扰了，改日拜访。

0: 贝大夫，我们快去给管家包扎吧。
1: 走，去碉楼。
0: 嗯。
1: 黄牧师，我说你最好改掉你这个喜欢给人送礼的习惯。
0: 啊？
1: 面对日本人，你应该有点气节。人可以在强权下求生存，但不可以没有自己的立场。你要是那种没有立场的生意人，我的贝家花园沙龙就不会再邀请你了。
2: 贝大夫，其实刚才黄牧师是为了拦住我才故意送礼物转移松井注意力的。
1: 哦，怎么回事？
2: 哎，刚才我被松井的随从打了一枪托，我一下子气冲脑门，想抄起旁边的花铲砸过去，还好黄牧师拉住了我，才没闯下大祸。
1: 哦哟，天哪，你这样太危险了，这样会被他们打死的。小王是人，河北人，在日军扫荡的时候，小王的父亲、母亲还有他姐姐都被他们杀害了。黄牧师，谢谢你啊，救了我的管家。对不起，刚才是我失礼了。
0: 没什么没什么，贝大夫。王管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嗯，
0: 人先得活下去，再想别的啊。
1: 日本人对北平城采取管制政策，城里物价飞涨，药品成为了紧缺物资。后来皇后在沙龙上认识了不少各国使馆的朋友，我听说皇后和使馆的外交官暗中倒卖药品物资，赚了不少钱，可是我始终不愿意相信那个无偿帮助伤兵和难民的黄牧师，难道竟是一个毫无底线、大发国难财的商人？黄牧师，
0: 哟，贝大夫，您怎么来了？来，请，请，
1: 我来给你送邮包。这是不是莱热托我们法国医院买的从香港寄来的药品？
0: 哎呦，太谢谢您了。贝大夫，这是我的妻子佩芝，也在福音堂工作。
3: 贝大夫您好。
1: 你好，女士。
0: 佩芝啊，这是贝大夫拿来的邮包，你快送到药房刘经理那儿。
3: 好，我这就去。
0: 路上小心。
3: 哎，
0: 贝大夫。
1: 嗯，
0: 今天不是莱热先生怎么没来啊？还麻烦您亲自来给我送东西，真的不好意思，应该我上门去拿的。
1: 哈哈，黄牧师
0: 啊，
1: 你不简单啊，不仅仅开古玩店，还倒卖起医药物资了。
0: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我只是做小本生意，小本生意而已。
1: 是吗？
0: 啊，
1: 哈哈，可是我听说你的生意不小啊，你让使馆的外交官通过领事馆医院的渠道帮你订购这些管制药品，一定是给了你不少好处吧？
0: 这，哎呀，这不是日本人管得严吗？贝大夫，我也是为了做点生意赚点钱，请您多谅解啊。对了，我这还有一张药品的清单，需要得到布希莱热先生的帮助，您帮我带给他。
1: 恐怕我难以帮你这个忙
0: 啊。
1: 布希莱热已经回巴黎了，
0: 走了。那我再想办法。
1: 你听我说，黄牧师，我们是红十字医院里头结识的朋友，是不是？啊，我一直认为你是个正直善良的中国人。现在北平已经没有伤兵了，可是你还在东交民巷四处打通关节，大量订购消炎的药品。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这些药到底是送到哪里的？ 你不会是在挣黑心钱发国难财吧？
0: 贝大夫，您别问这么多了。我嘛，就做生意赚钱，不丢人。你看，我们福音堂的小学、诊所，都需要经营。您也是中法大学的董事啊。

0: 您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啊。
1: 黄浩牧师，我以为我们是红十字队并肩作战的战友，没想到你非但不治病救人，竟然还开始做这种黑市的买卖。哎呀，黄浩啊，你太让我失望了。
2: 不好，出事了！黑军，外面出什么事了？
3: 刘经理，刘经理的车爆炸了！
2: 我们快去救人，可能还有救。
4: 好。
5: 王刚，死了，没用的东西啊！死于违禁药品，还敢袭击我们的官兵，把他的头砍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
6: 好，把他的头砍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
7: 嗨，
0: 我们走吧，北大夫，人已经没了，
1: 我们走吧。那位牺牲的刘经理是你的朋友？
0: 是，他把药藏在货车里，想要运出城，可惜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他就拉响了手雷。他儿子才四岁，现在都不能去替他收尸。
1: 是是，我懂了。黄浩先生，你不是黑心商人。
0: 我就是个商人。
1: 商人？商人能豁出命去运药吗？对不起啊，黄浩，我又一次误会你了。
0: 北大夫，您不必知道那么多。
1: 好好好，我不用知道你是谁，我只要知道你是一身正气的中国人就够了。我这人没有你们中国人说话那么绕圈，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鸡蛋碰石头，我会站在鸡蛋那边。这样，我帮你买齐了药品，到时候你到贝加花园取药。
0: 贝大夫，你这是
1: 跟你做生意啊？那不想成交？
0: 成交，成交。可是这样做您会有危险。
1: 不用担心，我每个礼拜都会在贝加花园的碉楼义诊，那里是我的私人诊所，一个医生有些药物不足为奇。再说了，我住在阳台山，再往西走，过了妙峰山就出了日本人的地盘。你的生意啊，完全可以做到那边去。
0: 贝大夫，大恩不言谢。
1: 那这个礼拜六下午我们在贝加花园沙龙见。
0: 谢谢贝大夫。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贝加花园》第一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齐慧超，监制涂永永、邢立新、张瑞、陈彦旭，策划金盛博、李朝阳、刘成斌，总导演李秀磊，导演徐国春，编剧徐然，制作人牛杰，文史顾问刘旭禄、于佩丽，版权顾问刘少军，文学顾问武瑶，项目统筹韩萌、徐家伟，责任编辑邢芷雅、孙新海、李立伟，新媒体编辑吴思、蔡鹤娟，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贝西叶由童自荣演播，张伟由宋曼盛演播，黄浩由金峰演播，王管家由赵前景演播，松井次郎由李传英演播，林麦可由许宗哲演播，吴小姐由吴静演播，小贝西叶由北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欣、王子、孙畅、邹亮、赵子涵、金小静、何远、林晨、张晨浩、袁文豪等。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贝加花园》。本剧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出品，北京广播电视台燃剧社制作，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文物建筑贝加花园的真实历史原创。领衔主演童自荣，第二集。
1: 1940年，我的祖国法国投降了德国法西斯，中国也正在被日本法西斯步步蚕食，全世界都陷入了可怕的战争，无辜的平民死伤无数。我是个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使命，可是我70岁了，人生时日无多，我觉得自己一个一个的去救人救不过来了，我必须和黄浩这样的人合作，才能多救一些人，再多救一些。
2: 亲爱的朋友们，对不起，我迟到了。
3: 哦，我亲爱的老贝，你总算回来了，你再不来我都要打算回燕京大学了。老贝，最近你在忙什么？
2: 你有几个病人都在郊区，一路回来还要过日本人的关卡，特别耽误时间。
4: 哎，贝大夫，您吃饭了没有啊？
2: 还没呢。你们是不是都吃完了？
5: 都吃了。
2: 我现在呀、听我说、就想吃一碗热乎乎的炸酱面。
4: 炸酱面可是我的拿手菜啊，贝大夫、我现在就去后厨给您做一碗去。
2: 那太好了，黄牧师，谢谢您。
4: 不客气。
2: 看起来我今天有口福了。各位，黄牧师的炸酱面他做的是非常地道， 不过呢，我得要小心一点，别让黑乎乎的炸酱沾到我的白胡子上了啊！
1: 我在沙龙上和朋友们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与此同时，黄浩的后山的花房里，把药品分成四份，分别交给了四位交通员，兵分四路，把药品送往妙峰山的平西地区联络处，一站一站的把药品送往中共的抗日根据地。
4: 李麦克教授，
5: 嗯，
4: 听说您去过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的？
5: 是的，哦，那是一次洗涤心灵的革命之旅。
2: 好了好了，林教授，不要再跟我的这些新朋友讲述你在中共根据地的旅途见闻了，什么见到白求恩医生啦，共产主义生活啦，哎呀呀，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5: 哎，老贝，我从你的语气里感到了你们法国人对我们英国人的傲慢。
2: 哦，亲爱的，你严重了，你的确勇气可嘉，可我认为现在北平这个环境还是要小心为妙啊。
5: 哎，老贝大夫，贝加花园的沙龙都不可以畅所欲言了吗？
2: 我这麦克，我看时候不早了，
5: 我先回去吧。
2: 那我送你，林教授。
5: 老贝，我们和白求恩大夫都是朋友，你以前不是最敬重白求恩大夫这样的国际主义医生吗？怎么现在越来越胆小了？
2: 哼，听我说，年轻人，我年纪大了，忍不住要给你一个忠告，少说话，多做一些实事有好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你制造的无线电台我已经托人送出去了，很快就能到达你心心念念的根据地了。
5: 真的？
2: 嗯，
5: 老贝，你联系上中共方面了？
2: 托了一个朋友联系了，绝对稳妥。麦克，
5: 哎，
2: 你的身份很特殊，又有无线电技术，恐怕日本人已经盯上你了，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5: 老贝大夫，我懂了，刚才是我错怪你了。
2: 没关系没关系，希望你能改变英国人对法国人的印象啊。再见
5: 再见。

0: 好香啊，
1: 贝大夫。嗯，
0: 炸酱面来了，
1: 您尝尝。来，
0: 有没有老北京黄酱？
1: 哟，这您都知道。老北京黄酱是后山花房里存的，有料就好办，做起来顺手。您吃的时候啊，可要小心，千万别沾到您的白胡子上。
0: 顺手就好，来，放在这张石桌上，我站着吃啊，那就吃不到胡子上了呀。瞧，
1: 贝大夫，这是新的药品清单。
0: 哦，拜尔的药，这可是很难搞的，皇后。看起来你老家的亲戚病很重，而且病人不少啊。我得想想办法了。哦，
1: 这是白求恩大夫开的单子。
0: 白求恩大夫？
1: 对。他让我们务必找到这些药品。最近冀中根据地打了几场胜仗，但是伤员也很多。对了，他还说我们上次送的进口药在黑市上非常紧俏，要一根金条一支，这我们都能弄得到，让他非常惊讶。啊，
0: 我是谁呀？我可是老贝。行，我一定想办法把清单上的药品都找齐。哎呀，白求恩是我们医生里的国际主义战士，我要是再年轻十几岁就好了，我也想像他那样做一些改变世界的革命之举。
2: 贝大夫，不好了，
3: 总警又来了，他说要来参加沙龙。
0: 你不要着急，黄牧师就按照我们商量好的办。
1: 贝大夫，走，我们去会会这个松井次郎。
4: 这个是宋代的瓷器。
1: 对，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歌窑。哦，您再看看这个，这可是清乾隆的青花。
4: 哟西，贝家花园的沙龙果然名不虚传呐、啊，竟然能见到这么多的奇珍异宝。
0: 松井先生，你说我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到底是图个什么呢？还不是因为这些神秘的东方珍宝吧。我这房里的古件啊、瓷器都是从黄牧师这儿收的。黄牧师，松井先生第一次来我们的沙龙，你就没有什么表示吗？
1: 贝大夫，我们真是想到一起去了。松井先生啊，这只花瓶您要是喜欢就送给您了。哦，您背井离乡，也该犒劳一下自己，对不对？哎，
4: 这个可以吧？哎，
1: 花瓶乃是灵性之物，您要是喜欢，这说明啊，这是注定的缘分。
4: 哟西，缘分，我喜欢，那我就不客气了。哎，黄牧师啊。你是福音堂的牧师，没想到还做古董生意呀、啊！哎呦
1: 呦呦呦，这算哪门子生意呀、啊？鄙人小小的爱好而已。眼下这北平人心不稳，古董不值钱。哎，但是好东西早晚会值钱的，您说是吧？啊，
4: 没错没错。不过你们中国人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宴席，黄先生不会平白无故送我东西吧？
1: 松井先生，我呢靠老玩意儿混口饭，还请松井先生高抬贵手。哦，我们一起发财，一起发财。

0: 慢点开车，江焕和华平。是。邓警长官，您已经和贝大夫还有黄牧师成了朋友，以后这贝家花园我们还需要按守吗？
1: 当然，这里是通往共产党平息据点的必经之路。共产党频频对我大日本军队发起游击战。 他们的枪支弹药，医疗补给从哪儿来？破获了共军的交通线，这可是大功一件。我的花瓶的药，勋章、奖赏也要。黄浩用几乎可以乱真的假古董，蒙蔽了松井的眼睛。
2: 让松井以为贝家花园沙龙只是个暗中进行文物交易的黑市，日本人似乎放松了对贝家花园的监视，而我暗中加大了运输药品的数量。中共的集中根据地和日军正在太行山区激战，我想，只要我多运出一盒药品。 就能多救活一些中国的战士。停车！停车检查。我是法国医院的贝西叶，我的车还需要检查吗？
3: 我是贝大夫。嘿嘿，不用了，不用了，您走好，您走好。
4: 贝大夫，您知道吗？最近晋察冀根据地反扫荡，歼灭了1000多个鬼子兵，
5: 怪不得黄牧师最近的药品清单越来越长了。也一定会有不少的中国战士受伤和牺牲。哎，
4: 是啊，咱们运出去的消炎药片、药粉、急救包，不知道救了多少战士的命。想起来我就高兴。<笑>我也想去太行山打鬼子，给爹娘和姐姐报仇。
5: 王管家，开个门一点，后备箱里有2箱玻璃药瓶。哎，
4: 我知道，您放心吧。贝大夫，有日本人的军车跟来，我们车上有几十斤药品呢，不会被查到吧？
5: 不要慌，有我呢，他们不敢怎么样。
4: 你可千万不要再冲动了。是，我知道了。
1: 松井先生，贝大夫，刚刚路过岗哨的时候，您的车漏查了，我来例行公事查一查。哈哈，
5: 松井先生，你还每个礼拜都来我的花园沙龙做客，这样的朋友还需要查吗？<笑>贝大夫，
1: 越是朋友越要秉公办事嘛。来人！
5: 打开后备箱，是。报告通缉长官，后备箱有2大箱药品。哦，这是我在贝家花园义诊用的。
1: 你一个小小的私人诊所，用得了这么多药？
5: 王管家，让他坐，都是一些常用的药品，这是我的私人财产。嗯。
6: 战争期间，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部队的战略物资，管制药品，统统要没收。
7: 是，
6: 松井长官，这些药品你不能拿走，这是法国领事馆的外交官先生捐赠的义诊药品，就算要没收，也应该通知一下外交官先生，不要引起国际纠纷。
7: 他正在温泉镇中法大学的疗养院休假，如果需要，我可以带你去拜访。
1: 贝大夫，不必了。我很好奇，一个外交官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药？
7: 我们法国人慷慨，乐于助人。这个周末的沙龙是义诊活动，那邀请函给你，也请你来参加。 如果你那时候还非要把药品带走，也请你跟外交官先生亲自说明一下。
0: 谢谢您的邀请，到时候我一定来参加。放行。
1: 是。

0: 好吗？好的，谢谢，请大家排下队啊。
1: 魏大夫，
2: 哟，福子奶奶来了。啊，
1: 是啊，小福子，快叫爷爷。
3: 魏爷爷。哎，
2: 小福子的脚怎么样了？
1: 好多了，好多了。哦，
2: 好。小福子，过来。啊，我们再清一下伤口。来来来，坐在这个枕床上，我给你看看脚。
3: 魏爷爷。
2: 哎。我这个器械呢？抱歉，你们等会儿啊，我上楼去取。
0: 贝大夫，我帮您取吧。我在学校里学过护理急救，这碉楼的楼梯陡，我看您那缺个护士。
2: 是啊，城里的护士都不愿意来这么远的地方。
0: 以后您义诊啊，我来给您当护士。等着，我给您取消毒药品和器械去。
2: 那就谢谢了，吴小姐。
0: 不客气。

在贝加花园沙龙上，我邀请了新任的法国外交官，主持了捐赠义诊药品的仪式。我和几个国际友人彼此心照不宣的联手，把这批运往中共根据地的药品保护了下来。消炎的药片还有盘尼西林和奎宁被秘密地送往了平西根据地，救活了许多的中国战士和平民。这条平西的地下交通线一直在顺利地运转，直到抗战胜利。

0: 全体同胞注意，昨日清晨，日本军队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
1: 什么？偷袭珍珠港？小王，把广播的音量调大点。好。
0: 偷袭美军，造成了美军2400多人阡亡，1200余人受伤。美国和英国宣布对日本宣战。我中华民国政府随即表示对日宣战。
1: 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了，
0: 日本蓄谋已久
1: 也不行
0: 侵略行径。
1: 小王，回去，去燕京大学。
2: 去燕京大学？为什么？
1: 去救林麦克教授。
2: 林麦克教授怎么了？他可是个外国人。
1: 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了，北平是日本人占领的地盘，而林麦克是英国公民，他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我们得去帮他。
2: 我明白了。
3: 一路上索性没有遇到什么阻碍，我们顺利赶到了燕京大学。在林麦克夫妇住的宿舍楼边上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里停下了车，没有熄火。
4: 麦克，你的宝贝无线电插件都在这个箱子里了。还有，
5: 行了亲爱的，其他东西都不带了，必须赶紧走，再不走就晚了。
4: 好，
5: 谢天谢地，贝大夫，谢谢你来救我们。我们决定了，我和夫人决定了，我要亮明我的身份，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们要投奔我们的信仰。
4: 对，我们要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 好啊，年轻人，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5: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联系上中共地下党呢？
4: 我们要想办法发电报和中共的根据地取得联系。
1: 这会耽误很多时间
4: 啊！
1: 现在战争形势严峻，如果你们信得过我的话，去中共根据地的事我可以帮忙。
5: 真的吗？
1: 王管家，
6: 哎，
1: 回到贝加花园以后，你尽快和特派员取得联系
6: 啊！
1: 如果来得及的话，就跟这次的药品一起将林麦克夫妇送往根据地。
6: 好的，贝大夫。
5: 太好了，亲爱的，我们要去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了。
4: 太好了。
2: 前面的路上好像有日本人的临时假哨，林麦克先生要不要躲一躲？
1: 来不及了，他们已经过来了，大家保持镇定。
7: 何者だ？トランク開けろ。
8: 太君问，车上坐的是什么人？
1: 我是法国医院的医生，让·拉荣·奥古斯坦·贝西。这是我的好朋友，中法大学的教授多尔梦和他的学生，都是去我的贝加花园参加沙龙的客人。
8: 哎呦，是贝西耶医生，您的贝加花园沙龙可是鼎鼎大名啊！我听松井长官说过。
1: 对，今晚的沙龙你们的松井长官也是要来参加的哦。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9: 报告长官，后备箱里有一箱药。
1: 那是我私人诊所的药，我是西山温泉疗养院的保健医生。怎么有问题吗？你们最好快一点，我还要回去筹备花园沙龙，别让我的客人你们的松井长官等急了。
7: そうか、松井長官も行くか。わかった。いいだろう。
8: はい、はい。あ、没问题了、贝大夫、再见。
1: 再见。走啊，贝加花园的沙龙马上要开始了，我们今天在路上耽搁久了，恐怕松井已经快要到了。这样，你把我放在前面，北安河村口。我步行回去，你就开车直接把林麦克先生送出北平，去平西交通站。
6: 好的，贝大夫。
3: 果然，就在王管家送走林麦克教授不久，日本兵闯进了燕京大学，要逮捕包括林麦克在内的多名中外反战人士。后来林曼

麦克教授夫妇辗转去了晋察冀根据地和延安，奋不顾身地投入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工作。他发挥了自己的无线电特长，一手建立了延安英文广播，向世界发出了来自中共根据地的中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贝加花园》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齐慧超，监制涂永永、邢立新、张瑞、陈彦旭，策划金胜博、李朝阳、刘成斌，总导演李秀磊，导演徐国春，编剧徐然，制作人牛杰，文史顾问刘旭禄、于佩丽，版权顾问刘少军，文学顾问武瑶，项目统筹韩萌、徐家伟，责任编辑邢芷雅、孙新海、李立伟，新媒体编辑吴思、蔡鹤娟，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贝西叶由童自荣演播，张伟由宋万盛演播，黄浩由金峰演播，王管家由赵前景演播，松井次郎由李传英演播，林麦可由许宗哲演播，吴小姐由吴静演播，小贝西叶由北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欣、王子、孙畅、邹亮、赵子涵、金小静、何远、林晨、张晨浩、袁文豪等。感谢您的收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1: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实施浓眉小谷司能吃妻子，我诺交有要几次不靠怒家起故古和群笑，但可个朋友会盖阳光下相见。
0: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

0: 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邱博翰，参与校园植物认养计划，记录生长日记，守护绿色生命，培养责任感。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6: 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好了，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啊，是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今天脑洞研究所哈来说一说一种真相，叫无条件的接纳。各位有听说过这个词吗？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家长啊，他是说孩子呢已经是休学躺平3个月了哈，几乎这个母亲呢整天都是在自我检讨，是不是呢我给他压力太大了，是不是以前滚的真的是太多的情况。然后呢他是在这个网上看的一篇文章当中是说到了孩子躺平了，家长什么都不要做，先无条件的去接纳对方啊。什么是无条件的接纳呢？就是不要再问他学习，不再催他起床，也不再念叨这个手机。他想打游戏啊，就让他打哈。凌晨2点才睡也不管，然后呢，几个月不出门也忍着。可是这个时间呢，过去了很长时间，大概是有好几个月之后呢，这孩子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哈。这孩子呢，就是我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学习。首先第一点，躺平的孩子最怕的不是被管，而是被放弃的情况。很多家长呢跟这个妈妈是一样，以为是无条件的接纳，就是不施压、不催促、不批评，也是不追问的情况啊。表面上看呢，你是给他很大的空间，但其实他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样呢？是爸爸妈妈已经是放弃我了，是看来我就这样没救了哈、等等情况。那这种呢，在心理学当中的词是叫绝望者的自我实现，就是当一个人确信自己呢，没有人相信自己可以改变的时候，他就会真的放弃自己。你以为你是在接纳，其实他感受到的却是被抛弃，或者是叫被遗弃吧。然后第二点是无条件接纳，不是让你闭嘴，是让你换一种方式去上场哈。无条件接纳这个词呢，其实被误解太深了，它本意就是从来不是你做你的我不问你，而是我看到你的痛苦我不逼你，但是我依然在这里陪你等你。有一个母亲她是这么做的，就是她每天会做一个事情，孩子呢是躺平好几个月了，她每天的晚上呢是会在孩子的门口放一杯热牛奶，也不说话，不敲门，不追问，孩子也不喝，但是她每天都放。直到有一天呢，孩子是跟她说了，说妈妈你为什么这么做，她说因为我是你妈呀，你躺多久我都等你，但是得让你知道我就在你身边。那天晚上啊，可以说是叫破冰之旅啊，母子俩聊了很长时间。

时间，然后孩子哭了，他也哭了。从那之后呢，孩子就是一点点松动，虽然说是很慢，但是方向是对的。真正接纳呢，不是冷漠的袖手旁观，而是一种用不带压力的方式告诉他，你没有被抛弃，至少在我这儿是这样的。第三种是孩子如果说是躺平啊，是在替整个家庭去背锅，因为在很多家庭当中啊，孩子如果说是一躺平，全家人都是会围着他转，爸爸不敢说话，妈妈呢会哭泣，全家生活都是会出现停摆。很多人问说，这个孩子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那一个真实情况就是爸爸暴躁，然后呢会摔东西，妈妈长期焦虑，把所有期待都是压在这个孩子身上，家庭的气氛当中啊非常紧绷，就像是世界末日一样。孩子呢不是突然躺平，他是撑不住的。躺平他是在用他的方式告诉这个世界和这个家庭，我们出了问题，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休息。但是很多父母呢，他们不但没有反思，而是把孩子当成是不够坚强，所以才出现躺平情况。第四个是孩子躺平的根儿啊，是情绪卡住了。心理学当中是说到了，孩子躺平呢不是懒不是坏，是情绪长期处于内耗状态，最终是绷不住啊。什么是情绪内耗啊？就是像是他每天的脑海当中有一场没有停歇的战争，想学但是学不动，想出门但是害怕，觉得自己不该这样，但是又改变不了啊。这种情况其实心理当中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很多家长呢看到孩子关在房间里面刷手机，以为他是在享受，其实这种痛苦呢是躺平最残忍的方式之一。然后第五个呢，父母应该做的事情不是接纳孩子，而是接纳自己的焦虑啊。很多父母呢最艰难这一步呢不是面对孩子，而是面对自己。当发现孩子躺平了，他整个人是崩溃的啊，整夜失眠，吃不了饭等等情况，焦虑就随之出现了，之后给家庭带来更多的焦虑或者是压力。所以无条件的接纳真正意思就是先连接之后再去影响哈。无条件接纳不是让你放弃管教，而是让你这个怎么去做呢，不是让你放弃希望。真正含义就是还没有建立信任关系之前，不要试图去改变它。很多家庭的出现问题不是管太多，而是管的时候呢孩子已经是不相信你了，你越管他越对抗，你越逼他就越躺平。所以我们真正的接纳顺序是先修复关系，再去重建信任，然后在他准备好的时候轻轻推他一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从现在开始破冰之旅啊，我们就马上去做了。但是我在想啊，刚刚所说的很多事情就是我们情绪如果说是没有被接纳，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哪有那么多世界末日，如果真正有，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也不是一个家庭两个家庭的，是全世界都会出现一个崩塌。所以既然大家都要面对，我们就更无所谓了，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于鹿晗在《上海堡垒》的电影主题曲《世界末日》。

这首歌曲还挺好听的，世界末日。刚刚说到了无条件的接纳的方式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呢，你以为是安慰，其实会让孩子崩溃的三句话到底是哪三句呢？各位猜一猜，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呢？在家庭里面，如果孩子是考试失利了，他是红着眼眶回家，你跟他说，哎，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好难过的，或者是他被同学排挤委屈的跟你诉说，你轻描淡写的说，哎，别理他们，别往心里去。孩子呢犯错之后呢懊恼不已，然后你会说，哎，说多少次了，早就跟你说不行了，干什么去做呢哈。说这话的时候，其实你心里想的是，我在帮他坚强，我在教他豁达，我在让他长记性。可是你不知道的是，每一句话就像是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割在他心中非常柔软的地方。三句话分别是，第一句，这点小事有什么好难过的哈，这是在教孩子背叛自己的情绪哦。哇，心理学当中有个情绪的这个概念是叫情绪抹杀，就是当他出现了难过委屈恐惧的时候呢，父母用这有什么，不至于吧，你别这样来回应，本质是在告诉孩子你的感受是错的，你不应该这样觉得。其实他是很小哈，一颗糖丢了可能都是天大的灾难啊，或者是被同学嘲笑了，他会觉得啊崩塌了可这个时候你会飘飘然说有什么好难过的，他会觉得说啊，我的感受不重要，我的难过是丢人的，我不配被理解，对吧？所以时间久了，他就会出现压抑情绪，而不是表达情绪的情况。真正共情呢，不是批判这个情绪的对错，而是承认它的存在。第二点是别理他们啊，别往心里去。你是在教孩子逃避问题。孩子如果说是被欺负了、被孤立了、被老师冤枉了，你会说：“哎，别理他们，别往心里去。”你本意是想让他们豁达，让他不受伤害。可是最终呢，面对到的这个消息或者收到的这个信号，就是面对冲突，你只得忍着。啊，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教会孩子如何面对冲突，而不是回避冲突的方式。所以我们下回可以试一下，就是他们这样对你，你一定很难受吧，那我们想一想一起怎么做啊，或者是接下来我们要是怎么去处理这段关系呢，对不对？第三个是，早就说过你多少次了哈，说多少次你就是不行嘛啊，对不对？这个话其实是不应该说的，你是在教孩子恨自己。这大概最常见的也是最隐蔽的教育陷阱，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是不听劝，摔了一跤啊，或者怎么样的哈。还得考试丢分，你会恨铁不成钢，不成钢。说多少次了，就是不改。那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词叫事后聪明偏差啊，也就是说，人总是在事后觉得我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但是，

孩子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内心的深处感受就是我活该，我太蠢了，我不配被原谅。啊，其实说到这里啊，我们都是想当一个好父母啊，我们都是想让孩子们出现这个坚强或者是豁达长记性的情况，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真正的坚强是被允许脆弱之后长出的铠甲，真正的豁达呢是被充分理解之后自然生长的能力，真正的长记性是在接纳之后呢主动总结的经验。那么你以为在安慰其实就是在受伤害，你以为是在教他其实是在背叛自己啊。所以我们可以的话从今天开始学会换一种方式，你会发现孩子没有变玻璃心，然后呢变得会更加的坚强，因为你给他的从来不是廉价的坚强，而是真正的托底。这首歌曲各位应该听过，来自于曹格《背叛》。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啊，你可能吃进去的不是饭菜，是微塑料的情况哦。因为很多家庭都是会出现就是用微波炉，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是打包盒毛血旺啊红烧肉啊然后呢等等等等放冰箱里面之后第二天放进微波炉叮哎挺好的吃完之后就没了哈、啊。但是啊最近呢浙江大学的一项研究是数据表明说这样用微波炉加热塑料袋其实释放的微塑料的这个数量啊是非常大的，直接是飙升到正常情况之下的125倍，相当于给自己下毒，好可怕。你看这项研究数据是表明只要是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是飙升到了纸装水加热时候的125倍，所以还是挺可怕的情况哈。所以同时它也是模拟了很多的这个实验情况我就不说了，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发现会这个出现重型的鼠的释放通呢是出乎意料的，比如说加热之后呢铜啊铅啊锌的含量分别是比水中高出309倍、147倍和80倍，这个情况是很可怕的。所以说我们外卖盒尽量还是少吃，然后如果要吃的话呢你也是倒出来之后再去加热会好一点点，对不对？微塑料其实每天我们可能都会摄入啊，然后呢特别是这个叫外卖的时候也是会摄入哈、啊。进入人体之后会发生哪些情况呢？第一个升高癌症风险，第二个是损伤我们大脑的功能，可能会变老年痴呆，可好可怕。第三个是增加心脏病的风险，第四个是增加脑血栓的风险，第五个是增加肠道疾病的风险，第六个是会出现脱发和加速的这个衰老。所以减少微塑料的方式我们可以这么做，第一个加热饭菜尽量用这个玻璃或者是陶瓷碗啊，还有一次性塑料餐具能少用则少用，对吧？第三个是尽量自己烧水喝，少喝瓶装水哦，这点很重要。你看很多家庭呢都是会去买某某啊或者是在某东上面买了之后送到家里去一箱一箱的扛，然后觉得说哇这个水太好喝了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是在摄入微塑料，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烧开了白开水，然后呢放凉去吃啊。还有吃海鲜的时候尽量不吃动物内脏啊，然后呢因为内脏有可能是什么我们海洋会有这个垃圾嘛，白色污染物，然后呢它可能鱼也吃了，它身体当中也会有微塑料，对不对？第五个是喝茶尽量不用塑料材质的茶包哦，哎，我觉得这点我要改变一下了，因为我最近爱喝的这个茶都是会用这种杯子纸杯去装的，我觉得可能也会有相关的微塑料吧，这点各位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学习一下。今天厨房大冒险再来说说呢，最近呢有不少网友是效仿网上的这个叫自制药膳鸡煲，加入了五指毛桃这些中药材，但是呢也是有专家出来说了到底是炖汤的时候放一根好还是几根好还是怎么放的这个情况啊。其实五指毛桃呢是一种这个岭南地区常用的药食同源的中药，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呢我们来说一说其中的一些要领啊，它是适合什么脾胃气虚肺虚哮喘水肿和食少腹胀啊风湿痹痛还有呢腰腿酸痛的人群，比较适合就是天气比较潮湿的或者是这个地方比较潮湿的盆地地区嘛，孕妇或者是普通人群感冒发烧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不要吃最好。一般是取30克到50克，粗的是放3到5根啊切片，小的虚的话扎一捆，每周吃1到2次，不太适合长期去使用。还有呢在吃的时候避免和寒性较重的海鲜一起煲汤，比如说是像螃蟹等等，因为凉上加凉你要让你怎么样嘛，对不对啊？还有呢我们这个五指毛桃药材方面也可以适合选择什么党参呢黄芪丹葵山药茯苓还有百合山楂白扁豆大枣莲子铁皮石斛等情况。然后推荐这种药膳嘛，各位如果说是有这个食材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气虚体质可以补这个黄肾啊黄芪党参的鸡汤，血虚体质呢是可以加那个当归和红枣汤，还有阴虚体质呢是石斛麦冬老鸭汤，阳虚的话呢是杜仲 枸杞羊肉汤哦。还有痰湿的话呢，是可以采取茯苓陈皮薏米排骨汤；湿热的体质呢，是可以赤小豆冬瓜瘦肉汤。

几种方式，各位可以选择一下，然后在周末的时候给孩子好好炖一锅汤。我觉得一锅汤可以暖人心，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放凉之后喝，应该也是挺爽的一种感觉，对不对？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再来继续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6: 放学喽！
7: 你们干啥去？
6: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6: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说呢，聪明，但是这个聪明呢是假聪明的一个情况哈。如果

如果说是孩子出现了假聪明，会有三种表现，其实长大之后呢也是挺可怕的。我之前看的电视剧当中啊，有一位妈妈非常骄傲的跟大家说，是我家孩子可聪明了，每次犯错都能找到理由，我都说不过他。然后这个家长呢还表现得非常高兴和骄傲，我心里想去，为什么会这样想呢？这家长太怎么了。其实孩子这个天赋异禀啊，就是在自毁前程某些方式，尤其是有几种天赋异禀的表现，一旦是出现，家长就一定会警惕出现哈。第一个是爱耍嘴皮子，从不认错啊。你看有一个孩子呢，就是今年8岁，然后每次作业写错了，他不是呢怎么去改正，或者是呢去仔细呢看题，而是每次的想方设法说这个字我没写错呀，是老师看花眼了，这个题我本来就会，就是铅笔不好用等等情况。你看每次都去找借口。一个永远正确的人永注定是永远没办法成长的，对吧？凡事都是甩锅，那你想他长大之后会出现什么样，一点担当都没有，对吧？第二个是爱走捷径，从来不深耕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分享一个故事，说有一位重点老师呢，说班里呢成绩最好的往往不是那些一点就透的孩子啊，而是看起来有点笨，但是呢他做得很久的人啊，他能够做很静，专注力非常的好啊。人生的当中呢，这个学习包括这个事业都是一样的，不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啊，就是不只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而是要每天都在不断的奔波当中的马拉松情况。小聪明呢是可以在起跑线，但真正的真功夫是会让你一路笑笑笑笑到了终点，对不对？这个时代不缺的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肯下笨功夫的人。真正的聪明是知道什么时候该笨一点点。第三个是爱表现自己，从来不去听听。假聪明有三个表现，就只顾自己说，从不听别人怎么去说啊。然后呢，可惜一个不会倾听的人，再多的知识也会出现噪音的情况啊。急于表达也是内心深处非常匮乏。真正聪明的人呢，从来不害怕出现沉默。那聪明的人用耳朵说话，愚蠢的人会用嘴巴去吵架。所以我记得作家刘震云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真正的聪明呢，是让别人看不出你聪明，那才叫是真正的聪明。我们这首歌曲来自于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时事柔媚的小主持人带来哪些节目哈、啊？这是来自于春天的使者，也是24节气当中最会跳舞的小精灵，名字叫谷雨。在谷雨节气到来的时候，来听一听林小晴带来的朗读，怎么样呢？各位也可以评价一下，发到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来听一下。
2: 亲爱的老师，可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春天的使者，也是24节气里最会跳舞的小精灵。我的名字叫谷雨，雨是下雨的雨，谷是谷物的谷。你们听，光叫我的名字，是不是就闻到了泥土的芬芳呀？听到了种子咕嘟咕嘟喝水的声音呀？听奶奶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位聪明的人叫做仓颉，他创造了汉字，上天都被感动了，于是下了一场金灿灿的谷之雨。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一天叫做谷雨。谷雨谷雨，雨生百谷，这是我们春天里的最后一个节气。到了这时候，雨水不再像初春那样冰冰凉凉的，而是变得暖洋洋的。它轻轻地落在麦苗上，麦苗伸了个懒腰，它轻轻地落在池塘里，小蝌蚪摇起了尾巴，它落在我的小花伞上，滴滴答答，好像在催我快点去种瓜。听爷爷说，谷雨前后种瓜点豆，这时候的雨水是最懂植物的心，它落在泥土里，种子就发芽了。它落在麦苗上，麦苗长高了，它落在果园里，花骨朵笑开了脸。虽然我还不懂什么是播种的辛苦，但我最喜欢跟在爷爷身后，把一颗颗的小种子埋进土里。谷雨来了，雨水滋润着大地。谷雨来了，布谷鸟在枝头歌唱。谷雨来了，我也在悄悄地长大。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伸出小手，接住这温柔的雨滴吧，让我们在心里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吧。跟着这24节气的脚步，去拥抱这生机勃勃的夏天。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大家记住我了吗？我的名字叫谷雨，拜拜。

0: 是文文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静琪。
0: 请问4月23是什么日子？
1: 谢谢文文老师，我可是有学小主持人的，我能不知道吗？是世界读书日，对不对？哟，
0: 还真没难倒你。没错，世界读书日就是提醒我们呐，要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给阅读留出一点时间。那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呀？
1: 我最近迷上了看探险的书，特别是在深海里寻找宝藏的。不过我不光看纸质书，有时候也会在平板电脑上寻找电子书看。
0: 现在的阅读方式真的越来越丰富了，这很好。不过不管是捧着一本书还是盯着电子屏幕，文文老师啊有两个阅读锦囊要送给你还有收音机前的大家。第一个锦囊叫做绿色阅读护苗成长。
1: 绿色阅读是不是不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漫画？
0: 没错，我们要像挑选新鲜蔬菜一样挑选书籍，要认准正规出版社，不买不看那些盗版书或者内容不健康的书。特别是我们平时在看平板书的时候，如果弹出来一些奇怪的广告，或者有链接让你点进去看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千万别点。
1: 我懂了，课上说过，网络世界虽然大，但是也要走安全通道。那些乱七八糟的内容就像书里的病毒，会伤害我们的眼睛和大脑。
0: 我们要支持正版，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只看内容健康积极向上的好书。
1: 那第二个锦囊是什么？
0: 第二个锦囊啊，就是亲子共读情感连线。
1: 哎，这个听起来好温馨。
0: 是啊，虽然现在电子产品很多，但是纸质书的温度是替代不了的。偶尔啊，我们也可以放下手机和平板，拉着爸爸妈妈的手一起去书店逛逛，
1: 或者在公园的草坪上读一本书。比如我上次就和爸爸妈妈一起读同一本书，然后讨论书里的情节，好有意思。对了，上次我和爸爸一起读《昆虫记》，他还带我去捉蚂蚁呢。
0: 你看，这就是阅读带来的独特快乐。一本好书不仅能让我们学到知识，还能让我们的亲子关系变得更加的温暖。好了，你来总结吧。
1: 认准正版书，远离不良信息，做文明的小读者。
2: 世界读书日，让我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苏燕青。发现电梯故障时，立即按下紧急按钮，冷静等待救援，切勿强行扒门。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0: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又在这美好的一天能跟大家见面啊。那当然今天是我们周游影世界的时间，大家伙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随时的与我们互动哈，也说一说你们最近都在追什么样的电视啊、电视剧啊、电影啊，哎呀，综艺啊、真人秀、脱口秀，啥啥啥都行。你别说最近，嘿，我就感觉哈，这综艺的这个线上还是比较热闹哈，包括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热搜榜上挂的好几条都跟综艺有关系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追，都可以随时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聊一聊。还有提醒各位，这个时段在学校周边的路段车流会比较大一点点，几条主干道包括几个商圈的周边车流也是逐渐增多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提醒各位慢点开车，小心行驶。那如果在整个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时间来与我们共同的这个分享，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实时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分享给大家。总之没有当然是最好了哈。好了，那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周游影世界。
1: 好啊，江湖规矩，只抽只，即系一个打一个，唔好谂住犯规啊。
2: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this can't be happening, but I'm going to die.
3: 听人讲呢个世界有松雀仔冇脚，
4: 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5: 每月片单、最新的影视消息、口碑综艺推荐，
0: 这个周末看什么？锁定周游影世界。
6: Nice.

周游影世界，听说赛哈，那个阿妈的景颇哟，已经11亿了呐。跟我们上一次在聊的时候，哇，这个很快啊，这个增长，好事好事。那也代表说里面的故事啊，包括它整个主线以及升华的情感啊，被大家所认可，也得到了很多的共鸣和共情嘛，这是始终是一个好事。哎，我们这个也可以，因为我其实发现这个电影出来之后，我们周边很多的朋友啊、同事啊、亲戚呀、啊，或者说朋友的谁都有在聊说关于我们这一块也有一些类似的情节的故事啊，因为下南洋啊、翻客省啊，这些在我们这边并不陌生，所以说也有很多，因为它始终哈、啊、表达的是一种那个时代的一种状态，它是一种缩影，所以它也是同样说着很多很多这个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这么一个类似的族群，它又都有着同等故事和同等精神在传递着，所以说也是就是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就是不要过度的去解读它。我就发现现在网上有很多过度解读，什么去的时候哭得撕心裂肺，什么不哭就怎么样，它也不是说为了让你哭才有的这部电影吧，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动容，你可以有默默的感受，不是说你不哭，哭它不是一种评价它好坏的标准啊，绝对标准真的不是，只能说有一些人他的情感比较丰富，他的共情力比较强，他一下子有 get 到他那个点而已，但是如果你没有，你有一种淡淡的感受力，我觉得这才是这部电影真真正正传递出来的，因为毕竟我们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过度的解读是真的没有必要哈。然后我后期有在看一些主创的采访啊，包括这个他们整个团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传递出来的一些拍摄过程，还有说创作的一个整个心路过程，我就觉得那些其实也蛮好看的。一个作品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前面要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创作，还有包括修改啊，还得去协商调度啊，各种非常就那种艰辛程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当然最终被买账肯定也是真的是大家都功不可没，然后我觉得这种好的作品啊，它不仅仅是存在于说它在上线的过程当中，就算它没有在线上播放了，后期大家依旧可以去搜索这些很值得去看的一些人和故事，也可以去具体的了解一下那个时代发生的那些事啊。最近呢还有一部网台双红口碑不俗的叫主角，说他故事扎实，表演动人，影像厚重，这些都没错，因为这是长剧独有的优势，但是假如我们把脑洞开一点，把主角当中强者被生拉硬拽，重手

盘托帮衬的这种设定拎出来看，我们又可以把它视为一种萌娃团宠的叙事结构，就是经常会在弹幕说为什么他不怎么样呢，为什么他怎么怎么样呢，然后底下弹幕就会说因为导演不让啊，因为他是主角呀，他有光环啊。不过确实啊，主角被偏爱的设定不仅会给观众带来强烈的代入感和情绪价值，也让这个主角易勤娥刘浩存演的这个身边的角色显得格外的可爱哈、啊。包括那个没有边界感同时又无我托举的刘洪斌窦骁演的就很有意思，他和短剧尤其是目前是声势正猛的 AI 仿真人短剧在策略上有一种共通之处，当然短剧和长剧它是完全不同的物种，短剧目前也在经历成长的烦恼，真人短剧一夕之间退潮正在被官方和民间集体抢救， AI 短剧则是因为成本优势而成为了真人短剧的一个迭代产品，那当然现在也面临着供给过剩和分账政策调整的一些挑战，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后期还会有不断的一些探讨的一些可能性的，但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群众，我们关注到的就是这个好不好看，我们喜不喜欢，它创造了怎么样的价值哈，乃至于怎么样的价值可能都跟我们大多数的人没关，总的来说就是你看不看得下去啊。这个主角我现在目前为止看到的多都是一些片段，但是我确实觉得还挺值得分享和推荐的，确实挺好看的。那包括刘浩存本人的一个演技，那有人说他小时候跟长大的跟个性不一样，那借用这个弹幕的一句话就是他是主角啊，哈，导演让的，导演选的啊。作品的这个主线包括它呈现的那个非遗元素还蛮值得大家去看一下的，也比较这个它这个元素目前在市面上这种剧集类的还比较少哈。

来说一说我们现在国剧啊都会有一个很竞，就是很刺激的竞猜，就是前两天那个不是公布了第31届白玉兰奖的提名名单吗？那包括《沉默的荣耀》《生万物》《太平年》《生命树》《反人类暴行》和《藏海传》在内的18部大剧，它纸面集结，一场久违的神仙打架又这样呼之欲出了。我们目前看到大家比较喜欢的哈，我们先来说一说最佳导演的预测是《生万物》的刘嘉诚和刘洋。我们先说单人奖最佳导演奖，就我们认为《太平洋》的杨磊、陆贝科和《生万物》的刘嘉诚、刘洋迎面都是比较大的。那因为《太平年》胜在历史场面和恢宏的体量，而《生万物》呢强在这种乡土气息和年代质感。如果说一定要选一个，考虑到《生万物》对乡土年代剧的复兴之功和原著改编呈现的难度，像刘嘉诚和刘洋的《生万物》最终捧奖的可能性可能会更大一点哈。那最佳编剧的预测是《生万物》的王鹤和《太平年》的董哲。白玉兰是把改编和原创分别就是给他分开设置的奖项配置给了更多的作品去提名，尤其是改编类的，像提名的名单《刑警的日子》的某小鸭，隐身的名字的唐方圆杨洋，小城大事的袁克平、孙浩、黄伟、马健，这三部作品都是在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之列的。那整的来看，就是可能性也是，因为从奖项的覆盖上来说肯定是好事啊，尤其是对这种堪称创作大年的评奖周期来说哈。但是说在最佳编剧改编类别，我觉得优势最强的依旧还是《生万物》里面的王鹤啊，就是因为《生万物》它本身这作品的一个定位它就会更高一些些，所以当然还是我觉得还比较激烈的哈。那另外原创的编剧《沉默的荣耀》卢敏、张玉、王昊天、刘青云和《反人类暴行》里面啊，这个这几个人哈、啊、都是大题材的创作开拓有巨大贡献的啊，所以说这个确实也比较难评。不过今年这个类别当中有一部口碑热度俱佳的历史剧，就是《太平年》的董哲，所以说它的可能性可能也会比较大一点，因为这部剧它题材难度很大，而且它实现了史剧创作观上的一个迭代，同时也是本届提名当中唯一一部历史剧的选手。把最佳原创编剧奖颁给《太平年》的董哲，想必意义也不大。

的白宇，他目前为止表现是比较稳的，然后他有演出里面那个主角哈的一个这个飞扬，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肯定。那从这部作品最终他是突破了7200万，目前为止整个就能看得出他的这个口碑还是不错的，包括生命树的胡歌呀，藏海传的肖战呐、啊，他们则是因为本身自己的这个粉丝群体还是比较大哈，包括整个角色的突破性啊，网络的呼声，但是说实在从综合的价值来说，还有包括整个反响来说，我觉得这个奖最终很有可能，我自己预测哈，很有可能在于何伟身上。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就来打赌，真的哈，无奖竞猜，于何伟真的很有可能。因为就是你知道吗，这个年纪的男演员，然后包括他本身就是书字辈的这种书圈的那种，也算顶流了，所以我感觉他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尽管他已经先后凭借的大军师司马、一支军师联盟和觉醒年代拿到过白玉兰最佳男配角、最佳男主角，但是他这一次还是不顾白玉兰奖很少重复颁奖的一个惯例，预测于和伟捧奖的可能性很高。我们就因为他真的是沉默的荣耀塑造那个吴石将军这个人物真的太重要了。另外还有就是最佳女主角的二杨之争也是观众最关心的哈，不管是杨幂的秀秀还是杨紫的白菊，论角色的突破性都该拿奖啊！参考以往获奖的名单，观众也是特别乐于在最佳女主角这个奖项看到各个年龄段的花旦演员的一个突围的哈。考虑到奖项分配的均衡，杨紫凭借生命树捧走白玉兰的可能性我感觉也是比较大一点的。那至于说最佳男配今年名副其实就是诸神之战了哈，林永健的风二、倪大红的宁老财都是演员表加成很大的活宝人物，还有就是没有这对活宝人物，你就会发现生万物的那种深入人心的感觉就是会削弱一些，包括太平年的董永啊，藏海传的黄觉啊，这太平年的朱亚文，哇，这些也是，哎呀，我选我肯定是选朱亚文呢，毕竟你看长得又好看哈，演得又好又有说服力啊，因为他把赵匡胤相当是很有说服力的从青年演到了老年，可以抵得上大半个主角的分量了哈。那至于说最佳女配角，我觉得也还行哈，像梅婷的生命树，还有秦海璐的生万物哈，这些都很有可能。费佐士啊，费佐士这种精明跟秦海璐本人的一个状态好好像啊，真的只能说他演得很好哈，不是说他本人是那样子的人，是他演得很好。那池鹏演的生万物，还有反人类暴行里的蓝希雅啊，还有这个小城大事的朱媛媛也有这个可能性啊。那最后作品大奖的中国电视剧奖倒是比较容易猜的，因为从口碑、社会影响力和题材来看，《沉默的荣耀》有明显的整体优势啊。好不好不是标准答案，它只是一定程度上的风向标，可能也能成为后期大家参考的一个标准。那白玉兰将会在一个月之后，也就是6月26号的颁奖礼上去揭晓啊，大家就也可以在之前且猜测着，我们也拭目以待了啊。

森钟有林你们看了吗？一个很有东北味的故事，也是于和伟演的。于和伟演的是前狱警哈连家海，然后呢韩庚演了吕新开啊，然后他演的就是于和伟被吕新开打瞎了一只眼，是意外的哈，结果错过了和恋人啊高圆圆演的这个王秀义的约定。那这场意外也让他的女儿啊张天爱演的这个连杰和吕新开喜结连理。很多年之后，连家海和王秀义又重逢，旧情复燃，却意外卷入了一场凶案，这也让两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被一场贯穿几十年的爱恨纠葛紧紧的缠绕。这影片涉及三代人，但是对于三代人的刻意画幅是不平均的，有明显的主次之分。以连家海、王秀义、郝家兄弟为代表的第一代，这故事贯穿全片，占据了核心地位。那以连杰、王放、吕新开代表的第二代，则是承担着推动整个剧情的功能性任务。至于说第三代吕矿和他的女朋友，戏份是比较。

少的哈。有时间跨度，有爱情纠葛，有犯罪案件，有东北经济转型的阵痛，有东北伤痛叙事的要素，凑齐了。就九十年代的沈阳，它其实是一座充满故事的城市，那观众跟随着主角啊，就是可以进入到他这个画面当中，整个氛围塑造还是比较有味道的。那森中有林目前几位演员还是很在线的啊，包括故事情节，你瞧瞧，狱警的工作没了，一只眼睛又瞎了，爱人也没了，这种牺牲成全了自己女儿的婚姻，但是女儿就因为他的执念又丢了性命，这种疯狂的拉扯，哎，就大家可以不看之前就已经能体会到它是一个整个氛围会稍显厚重一点的这种状态哈。那里面还有宋小宝去演的那个郝顺利也是蛮意外的，因为作为郝顺利的哥哥郝顺利啊，他要为弟弟的死讨一个说法，他说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但我看着宋小宝那个表情我实在是很难去代入，我就想笑，你知道吧，那个个人色彩太过深入人心了。有林的改编幅度很大，一方面小说是分为黄鹂、森林、春梦、女儿、皮带、沈阳等六个章节，那每一章的叙事主体都在切换，这种不断的变换空间时间的多视角叙事，它没有办法直接转化为视听语言，改编成电影势必是有所调整。那另外一方面，小说得以成立的基础是源于说东北转型的一个时期，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它当中有一些阴暗的部分，影视化是需要进行一个适当的处理，比如说原著当中连家海失去狱警身份的原因啊，它比较复杂，电影里把他的职业变动归于因为受人诬陷，没有深入去展开。那基于这两点，电影就对小说做了不少的改动，重点涉及人物关系、结局等方面。那人物也是啊，你看就像小说里的连杰，他是一个美丽的符号，标准的瓜子脸，下巴短短，鼻子尖尖，有一点丹凤眼，那用他的死来推动故事的发展。王秀英也是一样的，他的存在是为了推动郝胜利之死，为后续的内容做铺垫的。整个结构，有很多人在看完电视或者电影或者电视剧啊，他都会回过头再去把那个小说给看一下，完了之后就是感受不一样。还有人是先看的小说，就书迷嘛，啊，然后再去看，就是各中各有自己的色彩。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小说不如电视剧，或者电视剧不如小说，但我觉得这两者是没有办法共同的去，放在一个同样的天秤上去进行一个对比的啊。

现在的影视啊，目前真的是冰火两重天呐、啊，哈、啊。目前就是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啊，有了一个预测，猫眼预测给的是可能会达到18亿，而森中有林的终极票房是1586万，哇，你直接想想这个悬殊之大哈、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影帝推不动票房，去年万茜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的丰厚之作《长夜将近》更是只收得120万左右的票房，管虎导演黄渤和倪妮主演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8天录得票房360万元，就是批评家们在夸阿嬷的同时啊，对电影行业的责骂又升级了。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啊，就是有的人愿意去影院为美好的情感哭一场，但是呢不愿意把本就无可逃避的糟心事在黑暗里再过一遍，这是普遍的心理。所以目前阿嬷了哈，阿嬷树立了很好的标杆，但是因为电影品类肯定不能只有阿嬷呀或者哪吒这种啊，对电影人来说烂片卖座的过往是有代价的，所以你还是只能以抱怨首一的那种电影为念，用一步又一步的诚意之作、上乘之作去熬过市场的严寒。你要知道很多时候真的是掐不准，就跟现在人家都说泼天的富贵一样，有的时候你也指不定这泼天的富贵就降到你头上了，观众的口味在变也拿不准啊，爆不爆也没人知道啊，加油吧大家。好了，那这个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就是跟我们来聊一聊，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啊电视剧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啊。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碎。飞行轨太不准确，太阳出不来 ，and my heart is going to sunset。我们错过了以后的续集，不想听，不想看屏幕的剧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广西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酷暑之下，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也在更新迭代。在南宁的一家商场，带风扇的空调服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是名副其实的销量冠军。这商户就跟记者说了，这款空调服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5-6年了，今年面料和电池都做了升级，目前销售量一天可达200件左右。在另外一家商场，防暑神器主要有两款，一款是针对户外工作者的大功率便携式电扇，风力强劲，售价在100元左右；另外一款是可充电的风扇帽，批发价在40元到45元一顶。那记者也了解到，随着气温持续的升高，当地的降温装备销量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大概有20%哈。哎，这种天气真的，每天都在跟我的同事说，哇，活不了，活不了，活不了，活不了。在这种那个天气，真的会融化。反正大家就是，我怎么说呢？我没法说心静自然凉，你懂吧？但是有一些防暑装备吧，确实也是大家要，理性选择啊，不要盲目跟风。有一些，尤其是真的是，比如说涂身上的那种防，这个什么什么冰凉的，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这个成分也是比较刺激，大家也是要做好被调查啊，不要说啥是啥。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个现象，利用儿童擦边带货，什么奶蜡封童装啊，让低龄小孩去模仿成人美妆，5-6岁的小姑娘穿着比基尼走秀，还有未成年网红去刻意模仿大人表演，说白了，这些都是赤裸裸的在消费孩子。这一类内容就是为了迎合低级趣味，严重违背了大众审美，也踩破了社会道德的底线。有一些平台上藏着各种不良内容，有的说是什么儿童体验官，却要求发育期女宝；有的假借推拿理疗的名义发布儿童裸露上身的一个视频，衣着暴露，姿态扭捏，浓妆艳抹，造型成会越刷越多。那明明危害这么大，为什么就是屡禁不绝呢？根本原因还是利益链条太顽固了。对商家来说，儿童擦边的内容自带流量，流量越高，卖货越猛，赚钱越快。那对平台来说，播放量、活跃度、交易额才是核心的指标。还有一部分短视频的家长把孩子当成了赚钱的工具，靠着拍博眼球的视频来引流涨粉。更关键的是，就算踩了红线，惹了众怒，最多就是删帖、封号，等这个风头一过，换个号照样重新开账。那这种惩罚力度实在太有限了。所以说，整治儿童擦边带货，光靠道德说教和表面治理根本不够，必须要打到七寸上啊！比如说，你针对儿童相关内容制定更细致的规则，落实更有力的惩戒，真正压缩压死软色情的灰色地带。相关的一定要各司其职啊，家长也好，学校也好，孩子自己本身啊，以及这个各个平台，太没有下限，必须追责。

近呢，末世季报啊，老莫又出事了，怎么回事呢？说是什么靠着流量还清了所有的欠债，然后什么什么要倒闭了，凉凉了啥的啊，各种声音都有。人老莫说了，哎呀，我凉凉，说我凉凉，他也是一股风啊啊，真的心态很重要哈、啊，心态决定了你的看事情的角度。那末世机包30天线上销售额近1000万这个事情，他不是4月底开始做那个直播带货了吗？起初就是只卖鸡煲汤的一个底料，38.8块，220克，后面又在直播间增加了土鸡套餐，售价是1份258。那第三方平台数据也显示，它的一个关联店铺正宗末世鸡煲最近30天的销售是10万单到25万单这样子，销售额是500万到1000万，主要销售商品就是汤底和土鸡套餐。主要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心态和状态真挺真诚的，你懂吧？那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你怎么去看待你的这个泼天流量，真的是一种能力呀、啊、哈。有的人角度看对了啊，他心态摆正；有的人看不对，感觉好像自己被席卷进去、无法自拔，人怎么都不好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这个CROCSR 这个 COS 的实体店被曝售假哈、啊、它是专门在，因为它是那个叫啥，叫卡洛驰哈、啊、然后它线下专卖店反而卖假货，这个事情是有一个消费者分享的，因为他在卡洛驰的线下专卖店和官网分别买了同一款洞洞鞋，到手就发现明显不同了啊。他就说在线上买的鞋带标志比较清晰，线下实体店买的这个标识基本上就看不清，随后又分别在其他3家平台进行鉴定，全部显示专卖店所售为假货，官网是正品。对此呢，专柜工作人员也坚称了是正品，却拿不出进货单。那目前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介入调查了啊。这种商家必须要严查。河南郑州大蒜只会生吃，太浪费了，腌成糖蒜，酸甜脆爽，开胃解腻，和鸡蛋一起捣成鸡蛋蒜，夹进刚蒸好的馒头里，给肉都不换。最近呢，这个医生啊，也就是推荐了应季美食新蒜煮鸡蛋，美味又养生。把带皮新蒜和洗干净的鸡蛋一起下锅煮，不用剥皮，同煮同时能解毒祛湿，补气血啊，增强免疫力。然后网友说，感觉以前鸡蛋都白吃了哈，就原来还能这样吃啊！哎呀，为什么？为啥米呀？蛋就蛋，蒜就蒜，你这整在一起，蛋和蒜都无语了。哎，也不一定，可能只有我无语了啊！该喜欢的还是挺喜欢的，因为据我所知，还有蛮多人喜欢蒜的，尤其是糖蒜。我真的没有办法，做不到啊，臣妾做不到。以上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有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这是一首翻唱歌曲，但是还是挺好听的哈、啊，分享给各位。

0: 生活是晨起暮落，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牛肉意面。喜欢意面的人其实蛮多的，尤其是老老少少小小哈，像我们家这个亲戚家的孩子哈，觉得这好像清一色对这个意面啊都非常情有独钟，尤其是番茄意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酸汤牛肉意面，就是大人也会喜欢吃的，用贵州红酸汤烩意大利面，哎，感觉很神奇哈。我感觉吧，只要有这方子，你们家又有意面，然后一周吃三次，真的是都不腻的。你们真可大可尝一尝。那红酸汤其实也不用自制，因为咱也做不来啊，没食材、没气候发酵太容易翻车了。你们自己去这个网上找一找，各种品牌都有哈、啊，反正就是都可以试试看。因为现在它自制还有一种传统的那个红酱的加强版，我感觉也够的了哈。当然，如果不排除你自己会做，你真的是可以尝试看看的。我们来首先准备一下食材，准备200克的天使意面，250克的牛肉末，都是半斤啊，然后100克的口蘑，100克的彩椒，100克的小番茄，一点点洋葱，三瓣蒜，然后苦葱或者说香菜，准备30克，芝士片2片，然后红酸汤就是这种汤包，准备1包。1勺生抽，1勺盐，1点点胡椒粉，然后木姜子油滴几滴。口蘑呢，我们就切片，彩椒切条，小番茄对半切开，苦葱和这个香菜，我是都准备了，反正看你们自己啊，香菜我肯定是要的哈。然后煮一锅沸水，加1勺盐，放意面给它就是煮一下，等它没有白心就可以拿出来沥干了。因为你懂吧，就是如果比外包装建议的时间，咱们就是少煮2分钟，后续可能还要放那个酸汤，煮入味。比如说它包装建议你8分钟，那你就是6分钟就差不多了哈。起锅热油，再倒入牛肉末，给它炒出水汽，再加洋葱、蒜末炒香，再加1/2勺盐、1勺生抽，给它调味一下，再加蘑菇、彩椒、小番茄继续翻炒，倒入1包的贵州红酸汤，60克差不多，热水没过食材，煮个5分钟入味，放入意面。给它搅拌均匀，再盖上芝士片焖煮个2分钟，出锅之前撒上香菜、苦葱，滴几滴木姜子油。摆盘这件事儿，反正看个人，有人觉得浪费时间，你如果你觉得哎喜欢，你就可以就是花点心思去做，你知道吗？只有你亲自试过才知道，摆盘这件事情嘛，真的很难像意大利面那样子，就是一小份一小份的装，太难了，你就是夸夸炫呢、啊。入口是发酵的醇，生津的酸，接着是木姜子油的柠檬草芳香，苦葱浓烈的鲜。

香，但是又不会太轻浮和酸寡。那牛油芝士的醇厚也随即有了，浓的烈的碰撞在一起，它那个口味真的是非常的富裕。哎呀，我口水一直淌，真的。喜欢吃面的必须安排，不喜欢吃面的更要试试看啊！哎呀，这个世间好吃的东西可太多了啊！人要是没有办法满足口腹之欲，天天想着说我减肥，我这儿不能吃，那不能吃，那真的你的人生快乐少了一大半不止。

好啦，这道菜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哦。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哈，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那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伴随着好听的音乐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尾声，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时也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哈、这个在路面上行驶啊，就是慢点开车，不着急哈、当然如果有遇到一些及时路

况的产生，咱也不要去驻足去看啊。你又发现有很多二次事故都是因为驻足去看别人的事故，给一些这个道路带来了拥堵，甚至可能还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也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啊，就千万不要，安全还是第一位。好了，那我们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迎。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事肉梅小主持人陈君涛。自带餐具，拒绝一次性用品，每年可减少300个塑料垃圾，环保从午餐开始。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事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事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事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7: 哎，啊，那边个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8: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7: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啊，是啊。
7: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翁啊，做个囡仔为了考你来唱歌。
8: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0: 这个，
1: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2: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1: 还有呢？
2: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1: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0: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病离破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蔡延勋。午休时间学习手语，谢谢你好，简单问候，让无声世界感受温暖。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6: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哈哈，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红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有病你过了心，千金难归何灵犀。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贝加花园》。本剧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出品，北京广播电视台燃剧社制作，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文物建筑贝加花园的真实历史原创。领衔主演童自荣。第三集。
11: 随着英美对日宣战，战争的局势正在转变，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人开始疯狂的反扑，掠夺中国的资源，更加严酷压迫占领区的平民。昔日繁华的北平城变得缺衣少药，百业萧条。我走在北平的街头，不禁感慨，这还是我认识的北平吗？
12: 崔大夫，您回来了。
11: 走啊，把这些个药品放进汽车的后备箱里。
12: 哎，不过贝大夫，汽车开不了了，到处都买不到汽油。
11: 东交民巷也买不到吗？
12: 哎，连黑市都买不到了。你这车开不了了，可怎么办啊？
11: 我们必须得在沙龙举行之前把药品带回去。
12: 嗯，
11: 根据地爆发疟疾，我怀疑就是日本人的细菌战，乡亲们早一天用上药，就多一份活下来的希望。这样，我们骑自行车回去。
12: 自行车？你这不行不行不行！您都70的人了，要么还是我骑回去送吧。
11: 那怎么行啊？你带着这么多药品，万一碰到日本人，说不清楚的。这些个进口药太珍贵了，我是外国人，又是医生。我这张脸就是最好的通行证，走吧。
12: 哎，
13: 哎呀，一出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城，我感觉到呀，天都变高了啊，空气当中都是自由的味道。
12: 是啊，哎呀，这大哥，这出了城，这路越来越不好走了，你慢点骑啊。
13: 行行行。我说你是担心我还是担心药啊？
12: 我都担心。
13: 你放心吧，我把药瓶都用软布条包好了，没问题的。等晚上黄浩到了，你们俩就过庙峰山送药去。
12: 好嘞。

0: 皇后母是今天怎么还没来啊？
1: 这啊，贝大夫，要不我去电话局给皇后牧师打个电话。
0: 哎，不不，别去，皇后牧师身份特殊，我们不要轻易的跟他主动联系，再等等吧。

0: 黄色，这只花瓶怎么样？
1: 我看看啊。嗯，不错，不错呀。
0: 哦，
1: 哎，听一下，声音清脆，胎壁薄，
0: 嗯，
1: 没有毛边，没有尊严，是好瓷。看这个地啊，大开门，老货。
0: 那就是真的文物了。
1: 当然了，我打眼一看啊，就知道它的成色。宋锦先生，
0: 嗯，
1: 您懂行啊，哪儿收的？
0: 治安队送的。
1: 恭喜您，捡漏了。这宝贝啊，讲究缘分。
0: 哦，
1: 您能收的这个花瓶，说明它本来就该属于你。
0: 好好好，谢谢。
1: 哎呦，
0: 你真是个渊博的人呐。
1: 不敢当，不敢当，愿为松井长官效劳。
0: 嗯，好，来人，
2: 在，
0: 把花瓶收起来吧。
2: 是。
0: 皇嫂
1: 啊，
0: 说完了私事，现在要说公事了。
1: 公事？
0: 嗯，皇后，我们特高科想请你协助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请。
1: 这，宋锦长官，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黄牧师，就是想请你去聊一聊。我们了解了一些你过去的事情。
1: 稍等一下，我去里间拿外套和帽子。
0: 当然可以，你跟着他。
2: 是。
1: 哦，对了，松井长官，那个花瓶啊还有点瑕疵，我忘了说了。
0: 哦，
1: 我先给你指出来。
0: 瑕疵在哪里？
1: 哎，你给我。
3: 哎呀，说错了，不要开枪。要留活口！
2: 不好了，皇后跑了，
3: 放下！
0: 让他跑了，给我追！
3: 追！追！

0: 贝大夫，沙龙的客人都送走了。
1: 哎呀，黄浩先生还没有来？
0: 没有。要不我去城里找他吧。
1: 明天一早吧，他不来啊，药品就送不出去。

0: 我现在要进行缝合，小王，消毒。好，二层柜子左边那个瓶子，您看。好的。出血了。小王，哎，止血包，来了，这边，拆开。坚持住啊！王浩，你要坚持啊！血要止得住了，再拿止血包。哦，快，快，快！王浩同志，我们还要给根据地送药呢，你不能死啊！你要坚持住。
1: 贝大夫，啊，我好冷，我好困，我好像睁不开眼了。
2: 哎，不不，黄浩，你不能睡。小王，给黄浩用冰块敷眼睛。
0: 好，
2: 黄浩同志，你醒醒，跟我说说话。
1: 说说话，听到没有？听到吗？啊，
0: 小王，哎，药品，你送到妙峰山上的土地庙，那里有我们的图纸。好，黄浩同志，黄浩同志，
2: 黄浩，你不要睡，你回答我的问题，你的女儿、妻子呢？他们安全了吗？你说，说给我听。 说，啊，他们已经出城了，我没什么后顾之忧了，我可以为组织牺牲了。
0: 不不不，那个皇后，我还有好多好的奎宁、裴尼西林，这是一笔大生意啊，难道你不想要吗？喂喂喂，你不能睡，快睁开眼睛，你不是很有毅力、很能坚持的吗？快把眼睛睁开，睁开，
2: 快！
0: 先生，好，好，好，现在我有个问题要考考你，你不要闭上眼睛啊，听着吗？你知道吗？我原本可以赫赫红酒啊，听听唱片很悠闲的过日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忙做这个生意吗？啊，
2: 为什么？你猜呀？
0: 我猜不到。我知道你猜不到，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定要熬过今天晚上，用你的眼睛看到明天的太阳，我就告诉你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一言为定，好吗？啊，总算止住血了，黄浩先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是啊，太好了，太好了。

0: 大夫。
1: 嗯？
0: 天亮了，我也扛过了鬼门关。这下你应该告诉我答案了吧？
1: 好，我告诉你我的真心话。我是法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可是面对法西斯德国，我选择了投降，祖国就这样沦陷了，我真是不甘心。可是中国不一样，从九一八事变到现在，日本人侵华十年，中国人一直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不言败，所以我要帮助你们。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定会赢。所以你听好了，你要好起来啊，黄浩同志。
0: 对，我们要赢，我们一定能赢。谢谢你，贝大夫，请放心，我们中国人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 说得好啊，是这样的。

0: 快点开！是。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房浩购买的那些违禁药品和物资，就是从贝加花园搜出去的。
1: 松井长官，法国医生贝西叶怎么会和共产党有关系？<笑>贝加花园在西山山脉，
0: 再往西就是共产党的据点了。
2: 我相信自己的直觉，我要弥补我过去的愚蠢的过失，为天皇立功。
3: 你，车怎么停了？
2: 报告，前面的桥好像垮了，长官，我们还追吗？
0: 当然，下车，通通下车。追不到这个共党，通通死拉死拉的。

0: 不好了，不好了！魏大夫，汪管家，刚才我俩在山上放哨的时候发现，有一队日本兵往贝家花园这边来了。啊，这年景不太平，别是来抓您的吧？
1: 真的吗？还有多远？
0: 还有一会儿，咱们村的几个小伙子趁着下雨，把木桥拉塌了，能拖住他们一会儿。贝大夫，您赶紧躲躲吧。
1: 老贝呀，你早就惹着这些日本鬼子了，要不去我们冀中老家躲躲吧？谢谢乡亲们帮忙。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小王，哎，跟我来。
2: 好。哎呀，
1: 贝大夫，嗯，这日本人要来，黄浩同志怎么办？他还躺在碉楼的手术台上呢。
2: 小王啊，你去给我拿一面法国国旗啊，
1: 就按我说的办。好的，贝大夫。
3: 贝西耶，贝西，贝大夫，黄浩在哪里？
4: 这里是法国人的私人住宅，你们无权进入。<笑>
3: 贝大夫，我是日本军人，在我们日本人打下的土地上，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让开，走！
4: 滚开！不行，不许动！
5: 法国国旗在这里，你们不能进，除非你把我打倒，这是我的家。老家伙，
3: 让开！再不懂事，刀枪不长眼。
5: 贝大夫，贝大夫，贝大夫心脏病犯了，贝大夫你醒醒啊！你醒醒啊！
4: 来人呐，帮我把贝大夫抬到手术台上！快快快，小心点！来来，让开一点，我给贝大夫做心肺复苏。
6: 你们还愣在这里干什么？给我搜！报告长官，有人在后山花房发现了带血的绷带。
5: 那个黄浩逃跑的时候负了伤，你老实交代，你们把人转移到哪儿去了？松井先生，您放开我，我真的不知道啊，花房在后山早就荒废了。
3: 这里离妙峰山不远，给我追！
5: 追！嘿！

0: 贝大夫，贝大夫，你醒醒，他们走了，他们走了，啊！
1: 哎呀，扶我起来。
0: 好。
1: 哎呦，你这个小王，你的手劲也太大了，做个心肺复苏，差点把我这把老骨头摁得散了架。
0: 不好意思啊，贝大夫。
1: 没关系，做戏嘛，就是要逼真一点，对吗？我手术台下那位先生总算是保住了，日本人走了，今天晚上我们就把他送走。
2: 贝大夫，我可以出来了吗？
1: 当然了，演出结束了呀。感谢上帝，你还活着。
3: 北安河桥的村民们连夜修好了桥，我们用汽车把黄浩送往了妙峰山的联络站。黄浩说，他们的组织会派新的沙龙客人登门，和我

0: 女士们，先生们，哎呦，今天的沙龙主题是茶会。嗯，吴小姐，哎，你带来的是什么茶？
1: 各位好，今天我带来的是北平的盖碗茶。哦，
2: 盖碗
1: 由三部分组成，茶盖、茶碗、茶船，也叫三才杯。三才呢，指的是天地人的合一。喝一杯盖碗的茉莉花茶，清香宜人，最适合现在的天气了。
0: 妙不可言了，我看吴小姐泡茶真是一种享受。这盖碗茶呀，我特别爱喝。我跟你说啊，我20多年前来到北京，慈禧太后的女官荣龄，她也请我喝过这样的盖碗茶。哇，大家都来尝尝。
1: 来，大家尝一尝，来，
3: 真是非常不可
0: 的。啊，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新来的法国外交官马克西姆先生，你也带来什么茶了？
4: 啊，北西叶先生，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我带来的是法式下午茶。这是印度的大吉岭红茶，配上法国的马卡龙杏仁酥饼，美味极了。大家来尝尝看。
3: 来，好。
1: 轮到您了，贝大夫。嗯，您要请我们喝什么茶？
0: 我这个跟你们的都不一样。哦，我这个是用锅煮的。王管家，上茶。
5: 好嘞。
0: 大家看啊，我给大家都来盛一碗。这是蒙古族的奶茶，要煮着喝。说起来啊，10几年前，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也是一位法国外交官圣琼·佩斯，我们一块儿去草原游历了一番。他在那次旅程之后啊，回来灵感大发，在西山的桃源寺写下了长诗《远征》。各位，今天我就给大家读一读这首美妙的长诗，希望各位喜欢。
3: 好嘞。
1: 没想到这美味的奶茶背后还有这么一个文化意味的故事。
0: 是啊，大家先喝茶读诗。哎，我发现你怎么进今天的沙龙没有鲜花？王管家，哎，去花房采一些鲜花来助兴。
5: 好嘞。
6: 同志你好，我是八路军冀中军区来的平津特派员，这是皇后同志写给贝大夫的信，
7: 谢谢。嗯，
8: 贝大夫、王管家，在你们的帮助下，我已经顺利回到家里。家里决定派出10经理作为平西运输公司的新任业务员，我会定期向您提供货物清单。山高路远，我们有缘再见。
9: 2015年，中法建交50周年，我受到中国友人张伟先生的邀请，第一次回到中国。我的母亲吴四丹女士是中国人，我的身体里流淌着一半中国的血液，来到中国令我倍感亲切。我来到了父亲亲手建造的北家花园，这个曾经在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地下交通站，如今保存完好，成了中法友谊的见证。中国人没有遗忘我的父亲，这位帮助过他们的法国医生。我走上贝加花园的碉楼，远眺北京的群山，仿佛看到了父亲骑着自行车在崎岖的山路中奋力骑行。那是他在战争中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的身影。我闭上眼睛，让灵魂

听到陆地上奔腾的洪流声音，土地的所有盐分在梦中颤抖。于是突然传来这些声音，啊，他们需要我们帮忙吗？在河流的白骨堆上，请立起数面镜子，让他们在后来的世纪提起上诉。请立起纪念我光荣的石碑，立起保持沉默的石碑。为了守护这些场所，听从骑士们伫立在宽阔的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贝加花园》第三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齐慧超，监制涂永永、邢立新、张瑞、陈彦旭，策划金胜博、李朝阳、刘成斌，总导演李秀磊，导演徐国春，编剧徐然，制作人牛杰，文史顾问刘旭禄、于佩丽，版权顾问刘少军，文学顾问武瑶，项目统筹韩萌、徐家伟，责任编辑邢芷雅、孙新海、李立伟，新媒体编辑吴思、蔡鹤娟，音乐编辑罗文，录音合成张志，拟音苏东升。剧中人贝西叶由童自荣演播，张伟由宋曼盛演播，黄浩由金峰演播，王管家由赵前景演播，松井次郎由李传英演播，林麦可由许宗哲演播，吴小姐由吴静演播，小贝西叶由北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欣、王子、孙畅、邹亮、赵子涵、金小静、何远、林晨、张成浩、袁文豪等。本剧由北京广播电视台燃剧社原创制作，感谢您的收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年波涵。参观科技馆，体验 VR 航天，中国空间站等你探索。科技强国不是遥远的梦。
2: 越山海看实施，时事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陈师傅啊，
10: 哎呦，
9: 哎呀，洗车子呢？
10: 哎，王经理好啊。
9: 哎，陈师傅啊，今天有个重要任务，这个车子一定要洗得特别干净。
10: 哦，哎，哎呀，什么任务啊？
9: 有领导来坐1016公交车啊。
10: 哦，哎哎哎，王经理啊，
9: 嗯，
10: 是什么级别的领导啊？我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嘛。
9: 这个，我也是刚接到的通知。具体级别没说，只说要保障好乘车体验。
10: 哦，
9: 至于领导从哪一站上车也没确定，所以你多留意这些啊，这个服务啊放周到些好不啦？
10: 啊，好好好，哎，你放心啊，放心。
9: 好辛苦啊，陈师傅。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开往幸福》，由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浙江传媒学院承制。该剧为嘉兴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责任编辑陈才华、崔雪晶，编剧郝佳音，导演孙悦，副导演齐阳，艺术指导王家红，领衔主演凌云、乔琛。第一集。
1: 哎呦，慢点吃。
2: 哎呀，阿娇啊！哎呀，晚上喝点稀饭啊，这胃里就是舒服啊！
1: 白天开的一天车，吃的不冷不热的，小米稀饭养胃。哎，我再给你盛一碗吧。
2: 哎，好。哎呀，还是我老婆阿娇好啊！
1: 夸人都不会。
2: 哎，2004年3月23号。
1: 为什么？
2: 哎，今天我车上来了一位大人物。
1: 大人物？
2: 哎，
1: 有多大？公交公司总经理？哎呀，
2: 还没见过世面。你再猜猜。
1: 再猜大一点。啊，嘉兴市市长，市委书记。
2: 不对。
1: 阿娇，
2: 哎，以你的想象力啊，就是这个样子喽。
1: 哎呦，别再让我猜了，那是谁呀？
2: 省委书记。
1: 什么？
2: 哎，不要慌，一年多。哎，可是赶上了嘉兴大力推进城乡交通一体化呀，他是有感觉的，讲起来也是头头是道。书记还问我们城乡公交的运营情况沿线城乡老百姓的反应啊，乘客的需求啊，高峰期客流量啊，哎，老多了。
1: 哎呦，那书记在车上坐了多久啊？
2: 从始发站嘉兴火车站到三星村站，哎，整整40分钟啊。
1: 哎呦，
2: 下车之前还特意走到我身边跟我握手，一边跟我说：“师傅辛苦了，你开车很稳当
1: 啊，
2: 平常要注意行车安全啊。”阿娇，来，你来摸摸。哎，我的手到现在还热乎乎的嘞。
1: 哎呀，真是嘞，我的陈水棍同志，哎，结婚的嘞，明天我就跟他们显摆显摆。
2: 啊，去跟谁显摆？
1: 我那些在机关上班的同学啊，平时啊都不正眼看我的哟。
2: 那你要告诉他们了啊，书记还说了啊，推进城乡一体化是个系统化工程，要整合资源，完善布局。
1: 好言好言，今天人家这水平。

0: 这一个春节，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的。哎呀，
1: 来了来了，这一口一道大菜，哎呦，吃！我炖了一下午，骨头都要脱开了。哎呦，阿婆，坐下，一起吃。
2: 坐，
1: 快尝尝！我就是想看着你们动筷子。所有人都。哎呦，芙蓉，慢点，烫啊！
2: 这个肉好酥啊！哎呦，皮糯的嘞。哎呀，詹子波，哎呀，米都老好了，哎呀，
1: 阿婆，您也坐呀，咱们今天就是吃顿团圆饭。哎，
2: 对，坐，
1: 好，团圆好。哎呀，能请到陈师傅一家呀，我是真当开心哦。哎呀，这一转眼都2009年了。我盼了15年啊，才盼到像模像样的团圆。嗯，哎呀，今年大年夜多喝点啊，就喝陈师傅带来的米酒。
2: 好，
1: 来，这杯我先敬，敬你们两口子。哎呦，15年了，一直坐你们的车。
2: 哎呀，阿婆啊，你这话我受。

0: 起了啊。
1: 让我把话说完啊、哦。阿福他父母啊，走得早，就跟我老太婆生活。从1994年开始，5岁的阿福啊，还没有这个桌子高，我们祖孙俩就拎着乡下的土鸡蛋、水蜜桃，晃晃悠悠的坐你们的中巴车去市里卖。路不好，车也小，可是每次坐你们的车，心里都很踏实，保证有座位。你们的车呀，是我们抓到的第一根救命绳。鸡蛋磕破了，桃子滚烂了，你们一句算我的，通通包走。阿福半夜发烧，陈师傅背起他就往医院跑，闪了腰也不吭一声。后来呀、啊，我听说你几天下不了床，这心里难受啊。哎呀，
0: 阿福啊，都是小事情啊，你怎么还记着呀？
1: 那个时候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连句像样的谢都说不出口。现在生活好了，阿福也赚钱了，就想着找机会谢谢你们。来，我干了。
0: 好好，
2: 阿婆，来四菜。哎，
1: 好好好。
0: 哎，阿婆啊，你说的我们都不好意思了，都是举手之劳的事嘛。
2: 是啊。
0: 我呢，11岁的时候，妈就得了重病过世了。看见阿福，就像看见当年的我自己嘛，孤孤零零的，就像有人拉一把，我拉他。也是在拉小时候的我啊，对吧？
2: 是、啊，行了行了，哎，大过年的，喝酒。
0: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哎哎，晚上晚上，
1: 好好好好，这第二杯，这第二杯酒，我敬我们自己，哎，敬我这条老命，还能跟你们跨进新一年，哎、
2: 好。
1: 哎
0: 阿婆啊，哎，喝了这杯酒，以后就不要说谢了啊，要说回家，哎，回家吃饭，回家聊天，哎，家里的事呢，你就喊一声，我们随叫随到呀，
2: 是啊，
0: 对吧？哎，
1: 好，好，回家，哎，嗯，好，今天我有家了。来，陈师傅，吃提吧，蒸蒸日上。哎呀，这第三杯酒，敬没有回来过年的阿福。这孩子啊，学习成绩还不错，说导师领着他一起做什么课题。今年嘛，就在导师家里过年了。
0: 好好好，
2: 哎，好哎，
0: 小孩子长大了，你该享福了。哎，来来来，干杯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
0: 干杯干杯。
2: 阿婆，明年、后年、大后年，我们年年都在这张桌上团圆。
0: 对对对，
1: 好好好，团圆团圆。
0: 来来来，哎。

0: 沈师傅啊，你应该支持这次的国有化改革。
1: 哎呀，王经理，不是我沈立行拖后腿，不支持国有化改革，实在是差的太多了呀。

0: 代初就跑私营中巴车的个体驾驶员。2003年，城乡公交第一次改革，嘉兴农村客运班线全部完成公交化，实行联营制。二人合买了一辆二手的金龙大客车，挂靠在公司跑线路，虽然辛苦，但收入很可观。转折发生在2009年，城乡公交启动了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国有化改制。消息一出，许多驾驶员都陷入迷茫，多数人对这场改制既不理解也不赞成，拥护者寥寥无几。
1: 哇，想得好，这个特殊的这么现场，我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怎么办？
2: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我看，都来了啊，都来了。今天呢，又把联营公司的各位老板都请过来了，召开这个车主代表大会，哦，就是为了能够尽快推进城乡公交国有化的改革，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政策啊。哎，我们嘉兴啊，是红船起航的地方，一条心一起划，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道理，是不啦？我们先把道理讲清楚，那再算小账也不迟嘛。啊，
3: 算小账不迟，什么道理？
4: 哎，王经理啊，你这道理嘛讲得蛮好听的，可是钞票难挣啊。
5: 就是啊、哎、
4: 我们归了国有，那钞票就是少了呀，大家都说是啊。
2: 我借的10万块买的大巴还没回本呢，这往后车子算是谁的？
3: 哎，我也是这样嘛、啊、我当年也是跟亲戚朋友凑钱买的大巴，你归了国有，这怎么结账嘛？这个你总得要说明白嘛。
4: 啊，再说了啊，我嘛干了15年个体户啊，今后进了国企，那肯定是要是很多约束的，我反正是肯定不习惯的。哎，
3: 受不了，
5: 就是的，受不了。
2: 是的，是的啊。大家讲的这些我都晓得啊，大家安静一下。这个账啊，一项一项算。哦，这个钱看上去是少了，可是修车、年检、保险都有人管，还有社保、医保、公积金、退休金等等。
4: 哎，好了好了好了，王经理啊，你讲的那些都是退休以后的事情了，还早的呢，对不对？哎，
6: 我看这个会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哎，算了算了，哎，
5: 算了算了算了。
2: 哎呀，各位老板先别走嘛，听我把话讲完吧。船再大也得众人肯上船才行啊。
4: 老婆，我回来了。
7: 回来了。哎，先喝口水。
4: 哎，好，
7: 饭快做好了，洗手吃饭啊。哎，老沈谈得怎么样啊？
4: 哎，不怎么样，不会有结果的。
7: 我觉得归国有是好事啊，我打听过了，国企修车有专门的修车师傅，看病有医保可以报销啊，头疼脑热的不用咬牙挺着嘞。我们都40出头了，再拼10年身体拼坏了谁管的呀？你看看隔壁李师傅，现在在车队当安全员，比以前开车和我们抢客舒心多了。
4: 哎呀，进国企嘛，规矩太多了呀，吃不消的。哎，再说吧，再说吧。哎，菜烧好了没有啊？我都饿了。
7: 你安心开车，我安稳睡觉，这比多挣点钱值得。张嘴，先吃一口。啊，好吃吧？
8: 好吃。
0: 之后的一周，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公交公司干部3次踏进沈家门槛，算盘珠拨得噼啪响，油费、维修、3险1金，一笔笔算下来，沈立新似乎有些动心了。10天后，嘉兴公交公司的领导给联营的各位承包人开了第3次。

0: 动员大会。
1: 各位老板，各位老板，安静一下啊！各位老板，根据上次会议大家提出的问题，今天啊，我们特地请来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果我有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们都是可以解答的。哦，我们也换位思考一下，希望能够解除各位承包人的顾虑，好不啦？下面就请大家说出自己不理解或者是担忧的问题。
2: 王经理啊，我最担心的嘛，就是归了国有以后，我们钞票没得赚了呀。
3: 天天开会开会，这个开过两次大会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说这我们怎么谈嘛？
4: 你就
3: 拿出点诚意来嘛。
4: 哎，就是啊，钞票少了还有什么可谈的？
5: 对呀，这不浪费时间嘛。
6: 是啊，
5: 我们欠人买车子的钱还是要还的。
4: 还钱的嘛，
7: 没有我们满意的方案，绝对不交押金，
4: 绝对不交，
3: 不交，
4: 绝对不交。
3: 不要吵，不要吵，好好干，对吧？我讲几句好吧？我呢，是1994年开始跑运输的，那个时候路是泥路，对吧？车是铁牛，我不也是一脚油门一脚泥地熬过来吗？政策指东，我们就不要往西跑，船头调顺了，饭才能吃饱风嘛。101路公交车收归国有，不为别的，就为村里的桃子能够早两个小时进城不烂，医生下乡少颠三声里路不喘，那坐车的人多了，乘客方便了，我们才有长期的饭票嘛。算盘珠子拨得精，不如顺着大势走。
2: 说的好听，
1: 大家都听到了是吧？陈师傅是话糙，但是理不通，啊，政府算的是大账，这个城乡公交一张网，啊，桃子出村，游客进村，钱呢在循环里增值，啊，今天我先不讲大道理，我们就先来算算账，沈师傅啊，你讲讲看。私营的时候平均月收入是多少？
2: 那淡季的时候少说有3000多块是吧？大家说是不是？
4: 是呀、啊、是呀、啊。
1: 好，我来算啊哈啊，那就按照沈师傅讲的3000块啊、哦。但你们要晓得啊，这3000块里头要刨去3笔钱，一年保险维修20000左右。那摊到每个月就是11666啊，这个老婆跟车卖票出2份工嘛，只赚1份钱，是不啦？你们讲是不是？
8: 是啊。
1: 那再算养老医疗，是几角呢？每个月还是要交3400-400块钱，是吧？3000减掉1666。再减300，你看，这手里还剩多少�钱？1034块，啊，1034块钱。那进国企呢，每月到手就2800元，是吧？保险、修车，大家的3险1金，由单位买单，这个年底还是有年终奖的，是吧？账面上看起来差了200块，但是细算算，你们细算算，是吧？再讲车子啊，借钱买的不错，政府按照剩余价再加溢价回收，这个现场估价，当场签合同，不拖不欠，足够把你们的借款一次性结清，啊。
2: 那我老婆不会开车，她进国企能做什么？
1: 哎呀，那不会开车，那进国企能做得多了，那场站调度是吧？收银点钞、乘客服务，随她挑随她进，是不啦？那真不想上班，办一张职工家属惠民医疗卡，那门诊住院报销比例跟正式公司一模一样的，家里省下的也是赚到的。对不啦？
3: 王经理，你刚才说的这个倒是挺好的啊， 可是我们。

0: 自己干自由惯了，你国企上班条条框框的，哎呀，怕是不适应嘛。就是呀，不适应啊！以前现在，你几点钟出城？几点钟收城？那国企轮班做午休二啊，节假日三倍工资，年假还有五天，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 有人替你铲离合，是不啦？你们以前那是全年无休，那多辛苦啊！那才叫绑在方向盘上呢。啊，也是，这多好，还有休息，对不对？哎，师傅们，啊，兄弟们，啊，进了国企，抢客两个字，这就撕掉了，平安回家。
1: 安稳是金啊！嗯，老三，听到没有啊？以后不用跟人家变苗头，不用半夜爬车顶拧螺丝，清早搓车，夜里准点回。哦呦，这份安稳，你拿根金条来，我都不换的。去，
2: 你是安稳了，我的刺激嘛没有了。哎，好了好了，领导们，就按王经理你说的做。哎。
0: 我可把话讲在前面啊，这账要是算不平，我沈立新还是第一个要跳出来的。哎，我跟你讲，对，我替你们担保啊！哎，出牌啊，该谁出牌了？
3: 谁怎么催嘛？让我先凑凑，还着急啊！
0: 你怎么回事啊？不要还了！之前领导给你打电话叫你上班啊，你就挂电话，啊，说什么想休息几个月。
2: 好不容易把你劝来上班了，你又不情不愿的。哎呀，水根呐，刚进了国企就开始教训人了是吧？哎，
1: 哎呀，不是，国企有国企的规矩，不能像以前一样自说自话呀。
2: 那这国企规矩也太多了是吧？规定的发车时间不能晚，车厢卫生要随时打扫，遇到乘客嘛还要主动问好。哎，这工资嘛。
0: 我也没看到有多高啊！是吗？就是嘛，小沈啊，不要只看眼前的工资，你看，现在车坏了有人修，不用开带病车，对吧？不用跟人抢客，那么开车嘛也踏实了，乘客满意度高了，我们脸上也有光啊！
2: 哎呦，好了好了，又是这一套，不要说了，我现在就去发车。哎，
0: 慢点开啊！
2: 啊，知道了。
4: 正点站，凤桥镇到了，下车的乘客请注意脚下安全。阿
5: 布啊，
4: 哎，你当心当心啊！好，哎，你先坐下啊，等一下才发车啊。哦，好。哎，走到。哎，
0: 最近怎么没有看你来坐车啊？
4: 陈师傅，现在好多城里的人来乡下买桃子、土鸡，
0: 哦，
4: 还自己摘果子、掏鸡蛋呢。他们高兴。
0: 也省得我们跑来跑去了。哎呀，看起来还是有成效啊！
4: 成效？
0: 啊，什么成效啊？哦，哎，我们党支部呢，啊，发起了一个助农共富服务啊，在首发站啊、终点站、站台橱窗、电子显示屏，还有那个枢纽站大厅，投放了助农广告，展示我们嘉兴各村镇的特色农产品啊。
4: 哦。 难怪哦，难怪。哎，对了，阿福是今年要毕业了吧？啊？哎，他想去大城市发展啊？
0: 哎呦，他
4: 说不想去，他想回乡同我一道打理果园。
0: 哎，那蛮好蛮好的呀。他刚好也是学农业的，对吧？
4: 嗯，回来有用武之地的。哎，是啊，一来专业不白学，二来可以照顾我啊。
0: 对对对。
4: 而且嘉兴政策也越来越好，他还是想回来发展。对了，陈师傅啊，我听说村民可以用宅基地换钱换房，真的假的？哎，
0: 当然是真的了。那农户呢，可以置换镇上面的公寓房，哎，多余的房子还能租出去。 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股、换猪、换保障。哎呀！

0: 太好了呀！
1: 对呀、啊，
0: 太好了。
1: 那阿福回来啊，是明智的，我支持他哦。嗯、
0: 好好好。
2: 各位乘客啊，排队上车啊，排队上车。
3: 不好意思，哎，让一下，让一下，这个东西有点大，哎。
2: 哎，师傅啊，可以扫码支付的吧？啊，可以的。
4: 哎，呀，这是谁的呀？这么大个箱子挡在口子上，啊，这都过不去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的箱子马上就搬啊。哎，这位乘客，你等一下啊，给你的箱子也买个票。啊？
5: 说我的？
2: 啊，对呀、啊，就是你啊。
5: 哎呦，师傅啊，我带点家里的特产拉到城里去卖，那怎么还要付钱的呀？哎，
2: 你说你这个箱子也太大了吧？占了一个人的地方，那当然要付一个人的车票钱啊，对吧？
5: 哎呦，你们这公交讲不讲道理的呀？还没有听说过要给东西还买票的。
2: 哎，你这个人，占了地方就要付钱啊！哎，你付不付啊？不要影响其他乘客上车啊！
6: 哎，你算了算了算了，搞快点，搞快点！我刚刚这个箱子也付了钱的。
7: 是的呀，我的也付了。哎呀，
4: 就是嘛，快点嘛，不要耽误大家时间、
2: 哎。占用公共资源就是要付钞票的。
5: 我以前从来没有付过钱的嘛，你。而且你说你师傅你这个人啊，你讲话怎么能这个样子啊？哎，我你什么态度嘛？
2: 我就是这个态度，
5: 还就这态度，我要投诉你，
2: 你投诉就好了呀！啊，谁怕你呀、啊？真是！哎，
5: 你这个人，
2: 我必须投诉你。
4: 好了好了，哎呀，大家都赶时间，你不要这样嘛！哎呀。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幸福》第一集，感谢您的收听。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开往幸福》，由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浙江传媒学院承制。该剧为嘉兴市文化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责任编辑陈才华、崔雪晶，编剧郝佳音，导演孙悦，副导演齐阳，艺术指导王家红，领衔主演凌云、乔琛。第二集，一条101路像一根穿过城乡的丝线，把嘉兴的晨雾与稻田、石桥与高楼串成一串。国有化后，车身换了新漆，班次掐着终点跑，沈立新就在这层新壳下踩着旧油门。在他看来，拿着这份不算丰厚的薪水犯不着事事卖力，乘客多问一句他嫌烦，物品挡道他收钱，投诉一件接一件。
1: 哎呀，沈立新啊，沈立新，你怎么总是给我惹事啊？
2: 哎，我
1: 乘客投诉到车队了。
2: 哎呀，顺根啊，是他们不识相，拿东西占地方就要付车费的呀。
1: 哎呀，我们101班组一直是别人眼中的示范线路啊。
2: 那又怎样？我们又不多赚钱的。
1: 钱钱钱，你眼里就只剩下钱了。
2: 那
3: 陈师傅，
1: 哎，主任，
3: 沈师傅也在啊。那正好，你们都听一下啊，公司的通报批评发来了，看看吧。
1: 关于对101路驾驶员沈立新同志的通报批评，经查，驾驶员沈立新于
2: 我看看，扣发绩效奖金2000元，并责成做出书面检查，还扣我奖金啊！
1: 这令101班组立即组织服务再培训，杜绝类似事件。
2: 哎，凭什么扣我钱啊？凭什么？
3: 你咋这么长？

0: 王经理啊，这一个星期的培训时间也太长了吧？
1: 就是，
2: 太长了，太长了，
0: 还要考核，那我们还出不出车了啊？
3: 是
0: 不是？
3: 沈师傅说的对呀。
4: 哎，我们家里孩子上学是要接送的。
3: 哎，就是啊，不出车就没有奖金，这没有奖金，这日子怎么过呀？哎，我老妈生病住院，我还要照顾呢嘛。
5: 哎，这几天都没给我排班。
4: 是啊，安排这是不合理的呀！
6: 这考核不过还扣奖金呢。
3: 就是，本来就。你们讲的我都晓得啊，我呢也听清楚大家的诉求了，的确啊，这桩桩件件都牵动着每个家庭的弦，是吧？
0: 那当然，是不是？我们都要过日子。
3: 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我们考虑的不周全，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马上联系办公室，进行人性化调整，好吧？请大家放心啊。
7: 差不多，
0: 这就差不多了。那王经理。我们就先回去等你消息了啊。
3: 好的好的，沈师傅。行，师傅你们请回，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好，那好
3: 吧。好好好好好，请回吧，请回。
0: 谢谢王经理。
8: 人性化的排班方案，灵活持续的培训规划，临时替班的机动岗位等举措，让原本紧张的氛围和驾驶员的不满情绪逐渐缓和下来。101班组的服务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升，穿梭的公交车成了连接城乡的幸福纽带，阿婆的桃园也迎来了新变化。
9: 噔噔噔噔，这里就是三星村了。
10: 哇，我第一次见到挂在树上的桃子，红彤彤的，真漂亮。大博士，帮我拍个照呗。
9: 好的，博士夫人。来，3、2、1。耶！啊，真好看。嗯，走走走，去那边看看。
10: 好。哇，太先进了，自动浇水。
9: 那叫智能灌溉。啊，喂，你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啊，能不能不挖了？
10: 这回想挖也挖不起来了。嗯，你看。
9: 什么？
10: 那里大棚上放着摄像头，好像怕我们偷桃子似的。
9: 啊，对，知道某只小馋猫要来连夜装的摄像头。没常识真可怕。
10: 你又说我，人家不高兴。
9: 那是物联网监测设备。啊，
10: 监测什么的呀？
9: 就是自带感知能力，通过传感器捕捉温度、湿度、压力等特定数据。
10: 然后呢？
9: 然后就综合这些数据啊，像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光照强度等等，来调整适合农作物生长的环境。
10: 哦，高科技啊，不错不错。哎，那边好多人啊，这干嘛呀？走，再去看看。
9: 哎，你慢点慢点。哎，
10: 走。
11: 哦，好好好，大家都不要急，一个一个的来嘛。不要急，不要急。
12: 哎，都有啊，都有啊，不要着急。
11: 都有，都有。
13: 光全是我的。
10: 阿婆，你这桃子怎么卖的呀？
11: 啊，88一箱，水分足，甜度高，都是上等桃子啊。
10: 那我也要两箱。
11: 好，来来来，放这里啊。哎，对，微信、支付宝都可以的啊。
14: 哎，微信收款88元。
11: 这个小妹妹的也是两箱。
12: 好嘞，奶奶。
15: 各位村民请注意，凡是果农户可申请30%设备补贴，截止到下周三，请带上采购发票到村委会领取。
10: 哇，什么神仙村子啊，还给设备补贴，这么好啊。
16: 可不，不光买设备能领补贴，而且啊，连建保鲜仓库都有补助。这样呀，我们存桃子呢就不怕坏，损失小了，我们赚的也就多了嘛。
9: 哇，这么贴心啊。
16: 我们贴心的还多着呢。
9: 是吗？哎，那你说说你们还有哪些福利啊？
16: 你看啊，这村里的柏油路啊都修得平平整整的。哎，这村口就有公交车，这样呢城里的人来买水果来玩的人啊就越来越多了。哦，这政府啊还帮着搭了卖货的直播间，教我们在网上去卖桃子卖农产品，运费还能补贴一半呢。
10: 这也太香了吧。而且这里根本看不出来是农村，环境这么好，空气都是甜的。
16: 哎，这你可说到点子上了。政府呀给专门装了污水处理器，还建了垃圾转运站，所以啊现在村里面又干净又亮堂的。
9: 是是是。哎，老板，你是本地人吧？
16: 对。哎呀，我奶奶年纪大了，这不是想着回来有个照应吗？而且啊，这里看病也方便，这村里的卫生院呢能刷医保，如果是大病的话转诊去城里医院备个案就可以。
10: 哎，这是。

0: 实惠的，跟城里都没有差呢。
1: 是啊，年轻人在家种桃子，做直播也能挣钱啊，不用非要往城里面跑嘛。
0: 阿婆，这样真的也挺好的。
2: 现在呀，政府支持村里面搞农业、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这去年呀，修建了专为果园采摘设计的步行通道和游客休息亭。
0: 哎，对对对，我们刚刚还打卡了呢。
2: 哎，已经去过了呀。
1: 打卡啊？
0: 就是拍照。发朋友圈，发微博，跟好朋友分享。
1: 哦，学会了一个新名词啊，
3: 打卡。
4: 对，哎，亲爱的，拎上桃子走，咱们再去逛逛。阿婆，哎，生意兴隆啊。
1: 好好好，
2: 慢走。哎，谢谢。
0: 帅哥，等一下，咱俩加个微信行不行？以后我要是想吃桃子了，我跟你联系。
4: 那个帅哥，我来加，你就别加了。我来。
2: 可以啊，可以啊，来扫这儿。哦，对了，你还可以扫码进群，我们村里呢还会有其他的农产品，也会在群里发链接，也很不错的。
4: 好嘞，
2: 欢迎带朋友多来玩啊。
4: 没问题，没问题。
5: 同志们，今天我们开个简短但是很重要的会啊，讲一件大事情。
6: 什么大事情啊？
5: 经过多次研讨，公司决定新开一条红色专线，把嘉兴最有意义的红色地标和乡村旅游串成一串。这个起点啊，在大兴路公交枢纽站，旁边就是建设新时代重走一大路的起点嘉兴火车站，要经过南湖景区、中共一大会址、中央公园，一路跑到拥有多个远近闻名的共同富裕示范村的凤桥镇。
6: 这个写得不错啊。
5: 这个起点与终点折射出了红船起航地、共赴先行地的特殊意义。那三天之内，测绘员就出发勘察敲定站点位置，我们将快马加鞭地推进线路增设工作，让村民及广大乘客能更便捷地穿梭于红色地标与共赴乡村之间，沉浸式地感受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让这条承载特殊意义的线路成为传递初心、连接幸福的便民纽带。啊，这个会后啊，大家就行动起来，好不好？

0: 哎，小胡啊，小胡，你干什么呢？啊，
1: 村长啊，你干什么呢？
0: 我干什么？你干什么？
1: 我没干什么呀。
0: 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个路牌啊。
0: 骗谁呢？这是人家公交公司测绘员刚测绘完，插在这里的站牌，你拿它做什么？
1: 哎呀，村长，我也是为了咱们村子好啊。我看新增的站点有咱们村委会，但是离得有点远，我就想着稍稍挪一挪。哎，这你
0: 挪什么挪啊？用不着你挪，给我放回去。哎
1: 呀，村长，
0: 放回去！你看，快点！
1: 行，我放回去。有什么了不起？
2: 测绘员在勘测时经常发现站牌移位，之后才知道是个别村民为了出行方便而挪动的。面对这份朴素的期待，工作人员哭笑不得，却也多了份理解。最终延伸后的线路覆盖了35个站点，电子报站清晰悦耳，监控设备全程护航。2021年，市域公交一体化正式落地，一码通行让跨区出行告别了繁琐的换卡流程，城际公交更是从3到15元的阶梯票价改为2元1票制，实惠的价格赢得了乘客一片叫好。
3: 站到了，开门请当心，注意脚下安全。
4: 哎，乘客朋友啊，稍微等我一下啊，我下面去拿个东西，马上就来。哎，来了，好，坐好啊，走了。
3: 车辆起步，请站稳。
5: 师傅啊，你身体不舒服啊？我看你刚才下车拿了药。
4: 哎，没事，哎，谢谢你关心啊，我没事。哎，这药啊是市里才有的，是替村民们带过去的。
5: 你车窗上写着党员示范岗，是负责这个事情吗？
4: 对呀，负责帮村里的老人呐预约城里的医院，帮村民捎带一些急需要的城里的药哦。还有帮游客联系乡村的民宿嘞。
5: 哎呀，想得周到的呀。
6: 哎，小宋
5: 啊，
6: 我在后面就听着像你的声音。哎，你怎么不开车坐公交了呀？
5: 开什么车呀，101路通了之后多方便，只要2块钱，跨区还不用换车。
6: 哎，是，
5: 没有急事还省钱。
6: 对，我也是经常坐着101路的。哎，你这是带着孩子去哪儿呀？
5: 刚好周末嘛，我们去三星村的果园，那里啊比超市便宜还新鲜，孩子们还有的玩，就开心嘛。
6: 哎，对，上周啊我刚带我儿子去，他玩到天黑都不想回来。要说现在去采摘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哎，我当时还问我儿子，我说你不饿呀？他说不饿，你看这葡萄一边摘一边吃，哎，我嘴巴都流出葡萄汁了。
7: 老陈，
4: 哎，
7: 我再给你盛点饭。
4: 哎，好了，我吃好了。
7: 哎呦，今天怎么吃这么少？
4: 哎呀，阿布有半个多月没坐车了，我问了其他人，也都说没见到，会不会有事情啊？
7: 是啊，
4: 不行，我得过去看看。
7: 我跟你一道去。
4: 走。
8: 老板，这个多少钱？
4: 哎，老板，哎，再给我拿点奶油葡萄啊！
9: 哎，好嘞，你拿好啊，86元。
4: 哎，谢谢啊。
7: 老板，钱少给你了哈。86元。
4: 阿布，
10: 哎，是陈师傅啊。
4: 哎，
10: 阿婆住院了。
4: 什么？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幸福》第二集，由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浙江传媒学院承制。剧中人物陈水根由凌云演播，阿娇由孙卓演播，沈立新由任杰演播，沈七由严萌萌演播，阿婆由乔琛演播，阿福由陈文杰演播，沈清由王金迪演播，王经理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雪晶、崔晨霄、郝明亮、李天之、李叶萌、刘玲慧、申君如、王宇、许峰、杨瑞欣、袁悠然，总出品人范国良、百卫东，总策划杨志勇、何宇健，总监制韦璐、朱建华，出品人杨杰、李华，总制片戚红峰、姚刘全，策划韩一峰、蒋文霞，编审王一婷、夏艳平、张凤玲，编教谢晨威、水若石、李阿梅，编辑吕帅、仲轩，录音张寒冰，制作合成金航，宣发周文文，通联王友琦、普天明，统筹于葛。

0: 和周媛媛，制作人郎君，解说于芳，感谢您的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欣妍，整理闲置文具捐赠乡村小学。你的旧铅笔可能是别人的新希望。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师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了。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蔡怡静。台风天收好阳台花盆，检查门窗牢固度，防灾意识要像天气预报一样准时。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柔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来啦来啦！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4: 大爷，
8: 阿姨，大爷，
4: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12: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各位都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哈，也请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够收到。那同时在这个时候呢，各位如果说是听到一些概念或者是思维有不同看法和不同想法，也欢迎进来说，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今天来说啊，这个让孩子呢疯狂长大脑的五类运动哈、啊，也应该不是叫长大脑，是长脑子。越坚持越聪明，越早去练越是受益。到底是哪五类的运动或者是叫活动呢？经常我身边很多家长都是在说到了关于专注力的问题，比如说孩子呢是小学几年级啊，三年级四年级，可是呢成绩呢是比较差的，经常父母会说专注力比较差，写作业呢大概是一二十分钟就能走神很多次。那不管是报了什么兴趣班或者呢是思维导图，钱是花了可是效果却等于零，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说这个锻炼身体的方式啊，每一次奔跑或者是跳跃挥汗如雨，都是给孩子的神经网络去施肥，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有五类运动是非常不错，对大脑的塑造可能比你想象当中还要好。第一种呢是奔跑类运动，这是给大脑装一个提速器哈。你别看奔跑啊、追逐或者是变速跑等等方式，这是消耗体力的活动，但是它也是会激活大脑的执行功能啊。什么是执行功能呢？就是大脑的指挥官，它是管着孩子的专注力、冲动控制、任务切换功能方式。那很多孩子呢出现了上课坐不住、做题很粗心大意，不是他不想认真，是他的大脑指挥官还没有发育好，对吧？在芬兰有一项研究是发现呢，经常做跑步和追逐类的孩子呢，在课堂当中呢专注时间呢是会长于久坐不动的同龄人。另外还有一个更妙的是，奔跑还能够提升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一个经常奔跑的孩子啊，他的神经网络的一个腱鞘化程度更高，信息传播更快，反应也是更加的敏捷。那么第二点就是球类运动啊，这是训练大脑的预判系统，比如说是像羽毛球和乒乓球、网球和篮球。那么这个球呢在球类运动当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需要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当中去判断什么呢？球的方向、速度和落点哈、啊、然后身体要做出相关的一些准确的身体反应。那么这个方式呢就是能够训练大脑的空间感和这个比如说像预判能力等等情况。那么这是关联到什么呢？就比如说数学几何、物理学等等方式，对吧？第三类是体操和平衡类的运动，你别看这个是也挺有用的啊，它是唤醒大脑的本体感觉。比如说我们可以走独木桥或者是平衡木啊、单腿站立啊或者是瑜伽，这些看起来不是非常显眼的一个运动啊，但是我们在人的内耳当中有一套非常精密的前庭系统啊，它是负责跟身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前庭系统跟大脑的小脑、脑干甚至是负责情绪的边缘系统都会有非常密切的神经联系，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不开心，我们去运动，可能释放完之后会更加好呢？一个道理啊。第四个是游泳啊，激活大脑的全脑协同方式。游泳呢是极少数需要调动我们左右脑、上下肢以及核心肌群的运动方式，所以游泳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特别好。在水中呢，孩子要克服水的阻力，然后控制呼吸节奏，保持身体平衡，协调四肢运动等方式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对连接左右脑的桥梁最好的锻炼方式了哈。有一项研究是表明，规律性的游泳可以是降低儿童压力激素水平，提高睡眠质量，而且呢睡眠又是大脑清理这个代谢物、巩固记忆的关键窗口。你看游泳这么多好处耶。
还有第五点就是武术和舞蹈，这是重构大脑的身体地图啊。武术我觉得孩子们男孩可以去锻炼啊，跆拳道也可以，舞蹈也是非常好的方式，特别是姑娘去学习舞蹈会让你身体变得挺拔，然后气质更棒啊。我觉得什么舞都可以，比如说街舞啊，或者是呢什么拉丁啊都可以，对不对？它是不仅能够锻炼身体的协调性，更是要求孩子要记住一连串的动作啊。那么这个过程呢需要大脑的运动皮层还有基底节、小脑等方式去高度协同啊。那其实每一次锻炼都是在强化这些脑区之间的神经通路啊。更重要的是这些运动呢是会蕴藏着仪式感、纪律性还有身体当中的敬畏，对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信心有非常大的正面影响。嗯，在韩国呢有一项研究是显示啊，坚持练习跆拳道的青少年在冲动控制测试当中啊，他是会得分高于同龄人。那他大脑的前额叶功能更加成熟，情绪调节更加的强。那他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控制孩子的身体，控制他的注意力、情绪和冲动等等方式，对吧？所以说了这五个运动，我们再回到开头说为什么跑步可能比专注力更有用呢？答案很简单，专注力不是学出来的，是长出来的，它是需要一个健康的、成熟的、营养充足的大脑作为物质基础啊。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因为我们马上是到暑假了嘛哈，那暑假的时候呢也应该让孩子呢去疯跑，可以去踢球，可以去打羽毛球，或者是报个班也都可以啊。关键不是强度，是坚持。大脑的生长呢不是突击，要日积月累的方式。所以比起昂贵的培训班，我们可以的方式就是给他买一双跑鞋，或者呢是给他买一根绳儿啊，跳绳儿，或者是一个球，什么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等等方式都可以哈。有什么安排也欢迎各位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如果他动起来他就不再是一个稻草人了。

这首歌曲呢是非常好听，叫《稻草人》。他是一生可能无忧无虑的，因为没有想太多事情。但是我们是个人呐，所以大脑还是得转一转，去想一些事情哈。那我们继续来说说呢，纠正这个问题，频繁的纠正孩子可能会让他们一点点变笨，甚至会影响他的一生。到底怎么回事啊？今天呢来说的纠正，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是和各位一起有聊过。因为在周末的时候我去一个朋友家吃饭，饭桌当中呢有一幕让我觉得挺堵得慌的哈，就是他们家女儿呢今年好像是7岁左右吧，然后呢在茶几上画画，小女孩呢非常开心，画了一个房子啊，我看这个画的也是不错，然后这小姑娘说，妈妈你看我画的哈、啊、但是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就是烟囱的烟是绿色的啊。他妈说这个烟怎么是绿色的哈、啊？你有见过绿色烟吗？没有吧，改过来吧。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小姑娘的这个脸色马上大变，就变得不开心了哈、啊。就是说为什么要把它绿色变成灰色呢？奇怪了。然后呢这姑娘画了个太阳哈、啊、这个太阳跟我们看的太阳又不太一样，我们太阳看的就是圆圆的嘛，可是她画的是一个有形状的太阳。然后妈妈又说这个太阳应该是圆的，为什么是直线的或者锯齿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去纠正它，对不对？因为我们太阳很大，可是当有乌云过去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变成一个锯齿类的哈、啊、它是有一个斜角的，很正常的方式，对不对？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这种纠正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哈？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家长想纠正的是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或者正确的方式，比如说太阳就应该是圆的哈，比如说地球就是圆的啊，可它可以是方的吗？它也许可能是方的，对不对？在心理学当中有概念是叫自我效能感，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相信自己能搞定一件事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呢不是天生的，是在一次次我自己来了我做成了体验当中长大的啊。可是很多父母呢正在用无休止的纠正把一点点的感觉强灭了。你在纠正他的方式呢，他学到的却是我自己不行啊，我做的什么事情都是错的，我妈永远比我正确方式。就像小时候我会跟我妈妈辩驳一个事情，就是我发现我衣服变小了，他说那是因为你长大了，我说不对，不是我，是因为衣服真的是会缩水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忘记太多年了，我已经忘记了，我也好像就变这个问题，然后我妈当时也没解释太多，就告诉我是你长大了。我直到后来好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是我长高了，不是他们缩水了。这个情况的。那我们话说回来，就是一个被频繁纠正的孩子最终是会变成什么样的哈？他可能会变成在课堂当中心里有答案可是呢却不敢举手的人，他会变成在工作场景当中呢不太敢发言的人，他可能在人际关系当中呢会变得退让不敢表达真实需求的人。因为从小到大你一直在说你错了你不行，我来教你。

第二个是比犯错更加可怕，是让孩子失去犯错的机会。很多父母的逻辑是这样的哈、啊：我见不得你错，所以我必须在错发生之前就把它堵住，或者是发生之后立刻是擦掉它。犯错呢是大脑生长当中的唯一养料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认知神经学当中呢，有个研究是证明，当一个人在试错的时候，大脑的神经元连接是最活跃的。每一次犯错，每一次呢这个察觉错误和修正错的过程，这是一个完整过程。你如果说直接是跳过了，把答案给他，那大脑就是会等于虚假，这个什么虚假的情况了，对吧？那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呢，在学自行车的时候，爸爸也是在后面扶着，一惹他怕我摔，会有喊着什么往右一点，往左一点啊。因为说实话，我在学的时候就听到爸爸在喊，然后呢，我的大脑当中一直是听到一个声音在哇哇叫。我的注意力全在他的声音当中，但是我发现一旦他没有太多喊的时候，我把注意力掌握在我的重心当中和两只脚当中，哎，我很快都学会了，对不对？第三个是毫无休止的纠正，从管住嘴开始哈。当父母看到孩子们歪歪扭扭、乱七八糟、错误百出的情况之下，肯定是会生气，对不对？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呢，在外面胆子很大、想法很多、表达能力非常的强，可是我们的孩子呢，就感觉很笨拙、很错误、不完美的时刻？因为他有些时候当错的时候，你说了，他会选择先闭嘴的情况，对吧？今天在说的是关于纠正的事情啊，少纠正一次，孩子是多尝试一次；少否定一句，孩子就会多长出一个想法。如果说你说你错了，多说一句你试试看，是不是不一样呢？管住嘴其实是很难的哈，尤其是当你看到一个事情搞的是一团糟，那脑海当中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或者是为什么你就这么做，不听我的话去尝试去做呢？一旦犯错，你就会给他很多很多的方式。那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纠正眼下一个微小的问题，可是付出代价就是他一生当中的不自信和试错的机会。这个账其实不值，对吧？

其实在孩子这个成长的机制当中是包括了错误修正，同时在尝试一套整套的程序哈。你是园丁，不是流水线的质检员，你的工作不是看到错就标记就退回就去返工，你的工作是创造土壤，浇灌水分，提供阳光，然后允许它以自己的姿态去生长。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要说话的时候要做的是什么呢？先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错能不能让他自己发现？这个错是不是他尝试的一部分？这个错呢，是需不需要我去主动的来修正他呢？当你问完之后，如果你还觉得是一定要说，那就说；如果觉得你其中有一个不允许说，那么这个话你就会发现，其实真的是不值得的。啊，这首歌曲我们来听一听，孟非传的《不值得》。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的大冒险，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上一次吃鱼、吃虾、吃这个海带或者是蛤蜊是什么时候？是上周还是半个月前呢？还是一个月前呢？啊，我们经常收到了很多人习惯总是想着今天有没有吃青菜呀、啊，有没有吃水果啊？但是很少人惦记哈、啊，一种食物没吃够，那就是水产品。有很多人觉得水产品呢是可有可无的，其实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营养宝藏啊！你看，前段时间呢，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刘爱玲在会上就说到了哈、啊，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当中，水产品的摄入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听听在会上他是怎么说的，各位一定要做好笔记哦，有关系的。
2: 那水产品它的最大的营养特点呢，是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含量比较低，而且大部分脂肪都是对我们健康特别有益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适当多吃点水产品，既可以减少能量的摄入，那又能满足我们身体对优质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的需求。水产品种类很多啊，大家比较熟悉的鱼虾蟹贝壳类等等，那我们建议呢每周呢至少要吃2到3次，可以换着吃啊。那其中鱼类它的肉质比较细嫩，也好消化，特别适合孩子和老人，对促进孩子大脑视网膜还有认知功能的发育啊，延缓我们老年人的肌肉衰减啊，认知功能减退，维持他们的心血管健康啊，都是有帮助的。那在此我们也特别鼓励啊，孕妇和乳母适当多吃点水产品啊，因为这样可以促进胎儿和宝宝的神经组织、认知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发育。
1: 刚刚所说的这些各位有没有记下来啊？其实水产品的营养优势很大，高蛋白、低脂肪、低能量，而且呢脂肪酸结构呢非常的优秀，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哈、啊，饱和脂肪酸含量很低，既能够满足身体对优质蛋白的渴望，又能够带来这个不轻易带来这个发胖或者呢是心脑血管的一个负担等等情况。我们来说啊，这个国家是喊你吃水产品的好处其实呢是很多的。第一个呢是它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的疾病，第二种呢是能够促进大脑的健康，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什么鲍鱼啊、海螺啊、蛤蜊啊，或者是呢是贝类的 DNA 的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啊。还有水产品呢有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另外补充微量元素和维生素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去做更加的简单呢？其实清蒸是比较好的哈，然后呢这个我们的炖煮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比如说炒一下也是行，但是呢不要去煮太久啊，不要炒太久，油不要放多就行了。从可有可无到不可或缺，水产品的营养价值其实我们需要重新去审视它。刚刚专家所说了哈，每周是2到3次，那我们觉得也不难，就是清蒸一条鱼吧，或者是白灼一条虾啊，一盘虾，或者是煮个什么螃蟹啊，煮个海带汤啊，或者是煮一个什么蛋花汤、紫菜蛋花汤也就可以了，也挺好的方式。所以这周我们别忘了安排鱼或者是水产品哦。

0: 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邱奇豪，参与社区共享书屋值班，图书消毒分类，做文化的守护者。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消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今天来说说呢，能量太低的家庭或者是孩子呢，父母都是会有一些小习惯啊。我们先不说这个习惯好还是不好，来说说结果会怎么样就知道了。来说一说呢，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呢，就是说的他女儿发生很大的变化。他说以前呢，上幼儿园的时候呢，每天叽叽喳喳像只小麻雀一样啊，放学路上能够从老师讲的故事一直说到什么同桌尿裤子等等情况。可是到了四年级，他回家之后一声不吭，问他什么事都说还行，随便，不知道等等情况。然后呢，眼神也慢慢暗淡的哈，周末也不去哪儿，就在沙发当中看手机的情况。可是有一天，就是家长会发现女儿对就是猫说一句，说哎呀咪咪呀我好累啊。我们想一想，孩子今年才10岁，能够累成什么样呢？可生活当中啊，这个父母就是这个家庭当中经常跟孩子是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大概是快点，或者是别磨蹭了，你怎么又这样哈？嗯，一个家庭如果经常是说这个话的话，不是被学习压垮，不是被作业榨干，是被他身边非常亲近的人一天一天一句一句抽干。而你那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把嘴永远挂在他缺点上面。你把嘴放在他的问题上啊，他就会把心关起来。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你把注意力放在哪里，能量就会在哪里流动。嗯，如果说你是把注意力放在他的优点当中，他接受的消息就是我被看到了，我值得被爱。可是如果你把注意力死死盯在他的问题当中，比如说字写的不好看啊，动作太慢啊，坐姿不端正啊，或者呢是没有打招呼等等方式，他就会觉得哦，我不够好，我永远不能够做好吧。能量低的孩子背后其实是有一个习惯性扫兴的父母啊，比如说他非常开心和你分享一个事情，你用作业写完了吗，给他浇一盆冷水哈，或者是你用这有什么好高兴的，会让他觉得自己不配开心。每一次扫兴呢，都是一次能量的拦截，到最后他就不愿意和你分享，那他也不再主动了，不再对事情有期盼了。其实这个事情我想说的是，不只是孩子哈，就是情侣之间伴侣之间也是会出现，我跟你分享你不喜欢听，或者你打断我了，但下回我不跟你分享了呗，我找其他人，找一个懂我的人，找另外一个像是家的人。还有就是你不停地帮他，其实是在不停地替他的情况啊，他们不是在纠正孩子，而是替代孩子哈，你觉得是在帮他，但其实是在传递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就是我不相信你能够做任何事情啊，或者是我不相信你能搞定任何事情。一个人什么时候最有能量，不是被照顾的无微不至的时候，而是靠他双手自己去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那种我能行也许是所有能量的来源，对吧？第三个是能量足的爸爸或者是妈妈是允许一些发生的情况。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观察过好多事情，就是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有办法自己呢去解决，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可是很多父母或者是家庭，他们做的事情恰恰是相反，他们不是园丁，他们是比如说是像什么挖土工啊，孩子一冒芽你就会把土拔开，看看根扎的深不深啊，不断的扒，那最后呢种子也死了。嗯，作家张德帆说过一句话，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你看这个话很有意思啊，你对孩子所有的不耐烦，或者是所有的挑剔，所有的不放心，归根到底都是你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焦虑在作祟啊。嗯，所以从今天开始试着换成一个习惯，把嘴边当中的快点换成不急我等你，把你看你换成是没关系，或者是把我帮你换成是你试试看嘛，对吧？

麻雀虽小，可是它却五脏俱全。孩子再小，它其实情绪就在那里。如果你真的不懂它，那么可能它就慢慢的变得暗淡，或者是不想和你分享任何事情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尝试着和孩子呢去鼓励它，去沟通它，去懂它，那么有一天它会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这首歌曲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

0: 文老师雨期，外面好像有小朋友在放气球，好热闹啊。
1: 嗯，确实很热闹。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属于你们小朋友的高光时刻。雨期，你今天最期待什么事情呢？
0: 嘿嘿，我当然什么都想实现。
2: 但是文文老师，我最近在好多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小朋友的六一，不是去外国旅行，就是开豪华派对，还有主播差好几千块的礼物，我觉得我的礼物好像有点不够看。
1: 不够看什么意思呢？
2: 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懂他们想要的那些礼物，说真的，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要，但是我觉得不要点什么东西就哪里怪怪的。
1: 这样，依稀，今天老师就送你一个超级英雄的称号。
2: 超级英雄？老师，我又没有超能力，也不会飞，怎么当超级英雄啊？
1: 真正的超级英雄不一定非要穿披风，在这个信息爆炸到处都是别人家的六一的时代啊，能够守住自己内心的快乐就是最厉害的超能力啦。
0: 老师，我知道了，那些短视频里的豪华派对就像是童话书里的插花，看看就好，
1: 不要让它变成衡量你快乐的唯一标准。六一的真谛啊，是庆祝你独一无二的成长。时间会带走礼物的包装纸，但带不走那一刻心里的甜甜的感觉。在这个到处都在晒的时代，真正的快乐是不需要够看的，而是用来感受的。
0: 我突然明白我要什么了，一本新书，或者是一次公园野餐，或者是爸爸妈妈陪在我身边。哦，对了，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家人一起度过，那就是超级满分了。
3: 谢谢。
1: 对，不要因为别人的热闹而焦虑，去做那个独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而且啊，我们要去做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
0: 我明白了，就像上次您说的，不要有身材焦虑，过节也不要有礼物焦虑，更不能乱攀比。
1: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享受节日带给我们的珍贵时刻。
2: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不管是旅游还是跟家人团聚来度过节日，甚至哪怕只是在家门口的公园，最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你和谁在一起，这些瞬间是很可贵的。
0: 我知道啦，我可以做一个小小摄影师，用爸爸妈妈的手机记录下我们一起的事，一起笑的瞬间。
1: 没错，这样等你长大了，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记忆。
0: 收到，我要做一名智勇双全的超级英雄，不攀比，不盲从。文恩老师，我现在觉得我的六一不需要多华丽的礼物了，只要我有一颗勇敢、善良、自信的心，我就是最酷的超级英雄。
1: 孩子们，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愿你们都能像奥特曼一样充满能量，像哆啦 A 梦一样充满好奇，更要像你们自己一样保持那份最珍贵的童真。
4: 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们童心万岁，快乐无敌。
5: 夏天的雨是夏日里最动人的风景，它总在闷热的午后悄然而至，没有预兆却满心欢喜，雨点落下，洗去了夏日的燥热，抚平了心头的烦躁。
6: 它落在枝头，绿叶更显青翠；它落在花间，芬芳愈发清甜；它落在心田，便漾起一片温柔的清凉。夏天的雨来得急，去得快，来时轰轰烈烈，走后晴空万里。
7: 雨后的世界干净又明亮，风是柔的，天是蓝的，连空气都是甜的。走在雨后的小路上，满眼清爽，满心欢喜，这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美好气息。
8: 我爱这夏天的雨，爱它的清爽灵动，爱它洒脱自在，更爱它洒向大地后带给世间满满的生机与无限温柔美好。
9: 淅淅沥沥的雨丝飘落下来，敲打着树叶与屋檐，奏响轻快动听的乐曲，褪去夏日里所有的闷热与烦躁，让人心里格外舒畅。
10: 雨后世界格外清新，小草挺直了腰杆，花儿展开了笑脸，空气里满是淡淡的清香。这场夏日的雨温柔又治愈，装点了整个盛夏时光。
11: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主讲
12: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

好，我们在这里呢，也要祝所有小朋友们六一节、儿童节快乐，不管几岁，永远开心快乐哈。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日子。哎，不过呢，我就发现啊，这两天哦，就是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哎呀，快乐不止今天，只要你每天快乐，每天都是什么什么什么节啊。哎，道理倒也是这个道理啊，但问题是人好像很难做到真的每天快乐啊，就不要打击人家当下的快乐了，好不好？就如果人家当下觉得挺好、挺快乐，你就不用再多说这一句什么，什么每天都怎么怎么样，你倒是真的让他每天都快乐呀啊！包括如果你们另一半在说，哎，那我们一起去过什么什么节，他就哎，有的人就很喜欢泼冷水，就是说，哎呀，只要我们有爱，每天都是情人节，那你倒是每天让我觉得很有爱呀。我给你的色哈，要我说，节日呢可能只是一种附带的价值，但是呢，真正的就是用这样子的仪式感在提醒我们哈，生活很忙碌，但是快乐很重要哈，就是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也让自己啊常常保持这种愉悦的心态和状态。月己啊，就是我们年初说的那什么爱我老己，现在我们做到了多少呢？这个时间点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那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哈，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哈，就是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啊，这个什么喜顿，哎，感觉是该刚过完年回来工作，什么现在半年过去了啊，一下子进入到六月份，你就觉得怎么这么快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最想留住的一天吗？或许是最喜悦的一天啊，或者是一次或大或小的成功，一场久别重逢，一场化险为夷，一个幸福的纪念日。如果能留住那一刻的狂欢，或许真的能抚平生活当中许多的失落。或许啊，你可能也在某个时刻特别牵挂某一个瞬间，哎，跟某一个人见面啊，或者那些阶段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人呐，其实真的，你都别说年纪大，或者说到了某个年纪才喜欢回忆过去。我觉得人经常都很喜欢回忆过去，小的时候就想自己这个刚出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呀，因为大人会讲嘛。然后再稍微长大一点，就想自己的小学怎么样啊，再长大一点开始，这根本就是一个常态嘛。但人总是会想起那些，我自己觉得哈，更多的会想起那些让自己很愉快的事情，印象深刻。当然也免不了可能会有一些烦恼席卷着你某一些瞬间。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相信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那些值得讲述的过去或者说故事。如果你也在我说这个话题的同时想到了某一件事或者某一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然后呢，我就想一想，最近聊这个的人特别多，然后有一个这个我们班那小朋友啊，也拿过这个东西给我看，我想说，这丑东西，认识我的应该都知道，我对某一些丑东西还是有格外的这个情有独钟的哈，就是比较猎奇，然后也比较喜欢那种丑玩意儿。但是我喜欢的丑玩意儿是那种丑萌丑萌的，但有一些玩意儿啊，它是真丑，而且是丑的让你觉得养娃不如捏娃，耐造扛揍。最近有一款名叫做 Natasha 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与其他可以揉捏的这种软胶填充玩偶不一样的是，这一款捏捏乐变成了这种婴儿的模样，很多社交平台出圈视频展示了对他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的行为。此外啊，这两天就是格外的醒目的就是关于售卖 Natasha 玩具的这个商家啊，就发布了广告图片涉嫌擦边。最让家长又慌又怒的是，孩子刷到广告之后吵着要买能随便捏的小婴儿，还有商家宣称一两岁就能玩，但是打开包装这气味啊特别刺鼻，安全隐患极大。更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学生之间疯狂跟风追捧，把暴力摔打变成了潮流模仿。这个解压玩具真的解压了吗？
我就觉得现，尤其这几年哈，就孩子手上在把玩的那些物件，经常让人有一点问号，不是涉嫌这种所谓的暴力引导，要么就是他真的有成为玩具的这个点在吗？他真的完全跟我们以前所谓的，小卖部里出现的那种玩具是哇不一样，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有的甚至都已经完全没有那个边界了，甚至什么什么那个什么针呐、我们以前打针很恐惧的那个针头啊，那个针筒啊，啊嘞 boy 啦，就我就觉得很疑惑啊。那还有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有大量的网友去发布，然后去点赞，去转发，去评论，真的就是这样的泛滥带火了这款玩具的线上线下销售。在电商平台的一家网店，价格50元左右的娃娃销量已经达到了1000家，价值20元的显示全网3000家付款。另外一家网店价格在40元左右的娃娃显示全网热销3万家。还有在一些网购的这个平台评论里啊，有很多人就反映说质量一般，打开包装有很浓烈的塑料刺鼻味，感觉不太安全，建议买回去先通风几天再给小朋友玩啊，他直接就扔了。然后呢，后续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家长就会担心这样的暴力玩法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包括有一些所谓的捏捏乐啊，它的一个形状还有它的一个功能性，你都会觉得它其实已经有被那个所谓的解压的那个模式设定了，已经超乎它本身的这种玩具的边界了。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提醒各位哈，不要小看这种所谓的小玩意儿。有人觉得说你不去这样想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得给这个东西塑造那么恶劣的影响和形象呢？那确实因为现在短视频的一个暴走式的这种转发，还有大家对于这种短视频的这种时长都能看到，包括有一些孩子之间就会聊，就会说了，你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家孩子，你控制得了别家孩子的这种宣传吗？这孩子聚在一起，无非就会经常会分享这些所见所闻了。那这样所谓的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它蔓延，真的会对孩子的价值观塑造一个比较严重的扭曲，什么暴力呀、伤害呀、破坏呀，甚至还可能会助长青少年通过自我伤害等不恰当的方式去宣泄压力，所以不要小看。还有就是目前市场上大量这种3无产品流向学生群体，其实安全隐患也是很大的，所以希望各方都要重视，引起重视。如果家里真的有这个，我们还是要跟孩子解读清楚啊。

再次提醒各位，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有人在问说有没有看到，我看到了哈，基本上只要你们添加的是这个号，我这边都看得到，发送文字哈。我看有朋友说了，娜塔莎这两天真的很火哈，他已经把他家小孩的那娜塔莎给扔了，扔得好。但是朋友们呢，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可能现在是一个娜塔莎，后面又有无数个跟娜塔莎，就好像某一个时期他都有爆火的一款玩具，之前有什么萝卜刀，后面又有什么什么，再后面又有什么什么。我们在引导或者说你不让小孩把玩这个东西，你得跟他说清楚为什么不让他玩，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不是很盲目的说，你不准给我玩那个，给我丢丢，赶快嘻嘻撒哈，欢傲，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其实他没有理解，你懂吧？你还是得说清楚，然后再限制他去玩，也引导说他自己对于这种玩具的选择，哈，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跟风，因为真的你没有办法控制现在时代的发展，他们看到的以及听到的，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快捷的多，哈。

小小的遗憾，留不住的遗憾。雷塔说了，生命当中最想留住的一天是高考结束的第二天，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恐怕往后的人生中再也不会有了。人生中不会有的瞬间很多，所有的日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日子，但我感觉如果你对那一天印象特别深，为什么是第二天呢？告诉我为什么不是第一天或第三天。你看我这人很好奇，很八卦，很爱知道啊哈。

白月说了，大概是女儿出生的那一天，看我平安生产，爸爸妈妈极为开心，公公婆婆迎来了孙女儿，倍感欣慰。夫君看到那是真的期盼的女儿，直接放声大哭。夫君，好好。他说生产的前一天下雨了，但是宝宝出生的那一天雨过天晴，阳光照在病房里，温和又明媚。我之前工作急忙，但产前休息了2天，有难得的放松的心情。而妈妈看到刚刚出生的女儿和我说，这孩子真是乖巧啊，将来一定好带哈。她说这一天就让我印象特别深，乃至过了那么多年了，还是觉得特别的温暖啊。你描述的如此细节，以及包括你说的阳光洒在病房里，温和又明媚，我甚至感觉我都已经感同身受了，那种舒适感哈。所以人真的会对自己印象深的这种日子格外的细节了哈。玉米说了，我想留住的是24年在印度尼西亚旅游，在大海边看海的那一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辽阔、那么蔚蓝、那么深邃的大海。我感到世界在我面前展开，而我年轻、有能力、有无限未来。那时我第一次踏足广阔的世界版图的一小块，让人觉得充满力量。那时的照片现在还是我的电脑壁纸，每一次看到都会激励我。虽然目前在处理大学毕业的事情，焦虑未来，但是看到那张照片，回想到那一天，想到那么美的大海在等我去看一看，都会觉得很有奔头。嗯，你是一个比较有能量且我们说了气血很足的人呢、哈。我觉得现代人很缺的就是一个奔头，对很多事情抱有期待，只要你有奔头，你就觉得生活充满力量啊。

豆豆说了，希望回到那一天，印象很深，但是又不想再回到那一天，觉得不想再回想起来。那总的来说，其实你对那一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是一直记挂在心，没有过去嘛，哈。所以人们对于一些快乐的事情啊，他不断的回想起来。那同样的，对于一些比较伤感的事情哈，也会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突然静下来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会回想起那个画面，内心咯噔一声的。米娅说，我想我是 TFBOYS 十周年之约演唱会那一天印象最深吧，几乎从小到大认识的同学朋友亲友都在帮我抢票，最终抢到了那一场。

然后暑假家人陪我一起去观演啊，哈，这辈子印象最深的一个夏天，幸福圆满。现在大学毕业，进入到社会工作，啊，时常翻看相册，回忆那个盛夏，潮湿的热烈的青春是可以抵抗后来长久连绵的疲惫的。我同意，我非常同意。

我最近呢、时常会想起小的时候，夏天的晚上，繁星满天，萤火虫七星瓢虫，就是那种感觉。我不会想再回去，可是我时常想起。因为我当时也，我深深的记得当时的我是希望那段时间快点过去的。我就告诉自己，我很想要去到那种很自由有决策权的那种年龄阶段，然后很想吹空调。我那个时候印象特别深，我告诉自己，我的愿望就是吹空调。因为你知道，以小时候的夏天其实也很热，然后我们以前真的是要去到楼顶睡觉，早上到五六点的时候被露珠啊潮湿醒了，真的不夸张。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你都会怕你梦游掉下去啊，虽然没有掉下去啊，但是就是每每睡觉都会有这种恐惧感在。因为那个时候还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空调的，只有风扇。然后而且以前经常经历的是夏天停电，真的他会宣布说某个村某条线他会停电几个小时，但是有的时候他那过了那几个小时电还没来，就开始在抱怨说根本来呀，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热啊。不过那个时候的热跟现在的这种热又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的热可以撑得过去，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已经被空调惯坏了，然后再加上这种温度完全跟以前又不太一样了，城市嘛，然后山山水水的或者林木什么的都变得比较少了，其实围挡的也少，那热度更高。以前住在那种古厝，然后它这种地板的冰砖是很冰凉的，就是没电我们就是真的是整个人躺在那个砖上睡觉就还可以接受，只是蚊子多。那现在让你再躺得气呀，不一样了。所以我说我经常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故事，但我没有想说我想要回去啊。

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聊一聊你印象当中印象非常深刻、记忆哦非常深刻的那些瞬间，还有那些故事哈。那既然今天有人提到了我们的 TFBOYS， 我觉得在这种这个日子哈，播放他们的歌哈，也是相当的契合哈。虽然我对这个组合了解的不多，但据我所知，其实喜欢他们的人是非常多的，以至于后面他们各自发展之后，还是有非常忠实的粉丝在追随着哈。那这首歌印象很深的是，很多学校在一些活动当中都会播放，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 TFBOYS《爱出发》，稍后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浓眉小主持人黎欣。家庭会议畅所欲言，大胆提出节约水电方案，你也可以是环保设计师。
1: 越山海看时事，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能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有出台相关的认定标准，就是凡是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的，不论你采用的是植物还是化学颜料，一律都是划入农药品类监管。那相关行业的标准也明确的把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

也就是说这个驱蚊汁哈、啊、划定为微毒的级别。像最近有一款叫植物叮叮喷雾的产品啊，这原料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料，也被收入进了已使用的化妆品原料目录，作为说可以日化原料合规使用的。正是依托这个属性差异，有不少无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就找到了监管缝隙，产品实际添加驱蚊汁实现驱蚊效果，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那报备走的却是化妆品日用品的一个渠道，完美的绕开了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的管控。那市场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也是暗藏套路，有一些像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重点宣扬产品无农药成分，只是靠气味驱蚊营造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的小金盾标识，但实际上这款产品添加的是驱蚊汁哈、啊、农药标注和说明管理办法明确到农药毒性分为五个等级，微毒级别也必须要规范标注专属警示标识，毒性警示成分浓度标注，能够提醒使用者规范存储、科学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等安全隐患，尤其适配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那我们平时如果去购买，然后有看到一些配方哈、啊，就是有这个方面的，大家要注意，就是如果产品不合格，我觉得对生产所在地的市场监管局也要进行一个追责哈、啊，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标准，那谁都可以，那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消费者呀啊！尤其是给孩子身上用的，你就会特别的紧张，特别的担心呢、啊。再来，边牧被偷后宰杀主人痛哭拒绝和解，怎么回事呢？最近河南商丘百万粉丝网红边牧锄头疑遭人偷走之后，作价180元卖给了狗贩宰杀，警方立案调查，主人要追究偷狗夫妻的刑事责任。那专访边牧主人郭先生，他说绝对不可能和解的，也不要叫我删视频，希望这一次事件引起大家的关注，对此类的这个案件有参考作用。因为之前呢、啊，他是这样的，他们自家养了8年坐拥100万粉丝的网红哈、啊，陨石边牧叫锄头，被一对骑电动车的男女偷走了，对方以4元1斤的肉价把它卖出去，狗狗最终遭到宰杀，真的好过分，我气了我。现在已经报警，这是之前的这个新闻报道哈，他说后面立案了，然后郭先生拒绝和解，也在收集证据佐证狗狗的市场和网红商业价值，希望说以盗窃罪追责偷狗者的责任。那这一只边牧当年是花了2000元购入的，因为常伴父亲务农得名哈。那郭先生出国自驾期间郊游，说家人去照料，不料就遇到了这个事情，真的好让人气愤。哎，怎么有这种人呢？你都且不说他是否是网红边牧，他哪怕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你有什么权利去把人家偷了去卖呀啊？嘿，真的是，人家有的把宠物真的是当家人的，你这不就是相当于杀害了人家的家人吗啊？还分而食之呢，哎呀，我的天哪！这种没有付出代价，真的是让人觉得很义愤填膺。郭先生说的这个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作为一个类似的参考案件作用，希望以后对这个方向的一个立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在云南啊，有一个朱女士反映说啊，她独自在26楼的家中准备洗澡的时候，突然闯入一名醉酒的陌生男子，打开卫生间并将她拉进儿童房，意图不轨。朱女士与对方激烈搏斗之后报警了，男子随后跟被这个赶来的公安民警挡获。那么在搏斗当中，朱女士身上是出现了多处的勒痕抓伤，经过司法
鉴定就是已经是轻微伤了啊。那他提供的立案书也显示符合立案条件，立为朱某是被猥亵侦查案，然后提供的一些楼道啊还有拍摄视频呐、啊、都有发现说这个王某是呈现一个醉态的，很明显哈、啊、那后面因为证据不足对王某是没有予以批捕啊，案件也还在这个调查当中。嗯，这个朱女士当时是拿到了一个立案告知书，然后这个照片呢、啊、也有一些相关的显示，就是她身上的一个整体的，比如说被刮伤啊、勒痕呐、啊、颈脖下面被指甲抓痕呐、啊，这些都有。包括这个朱女士家中，还有王某遗留在沙发上的一个外套哈。那目前呢，包括整个通话录音，其实当然，我们说取保候审不代表说这个案件是已经终结了，只能说他还在侦查。那也相信说最终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也能够不仅是给我们这个朱女士一个交代，也给大众一个交代哈、啊。这喝酒就能犯罪吗？这也不是什么免死金牌啊。这但如果都这样，那以后大家心里想，那我喝点酒啊，我上干啥我都免罪了，我以后干啥我就说我喝了点酒，你说说。这女孩子自己在外面住还是要注意安全呢 啊比如说这个门锁啊啊门窗啊，还有就是回家路上还是要有个伴哈、啊、要注意有没有人尾随，就是一个人在外住确实很，就是尤其是独居的还是要小心一点哈、啊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这个时间点也是一个路况的高峰时段，尤其是学校周边的路段啊，车流也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慢点开车，小心行驶。接下来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来自易烊千玺的《爱青鸟》。
1: 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0: 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最近喝什么喝的多啊？喝苦瓜柠檬茶喝的特别多，近两年来比较火的一款饮品哈。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跟饮品也有关系，因为这种天气说实在的，有的时候食欲不是那么好，但是呢就很想喝点什么啊。都知道现在比较一些饮品店都会用到的香水柠檬吧，以前就是很普通的柠檬，后面就有了一些什么香水柠檬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品种的柠檬哈、啊。但不过确实、啊、感觉好像比较香比较甜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饮品也是要用到柠檬，香水柠檬。柠檬的芳香物质是藏在柠檬皮里的，皮下的白瓤啊属于那种容易发苦发涩的，所以说不能直接把整颗柠檬扔到搅拌机里去打，要取其皮，去其瓤，榨其汁，最后把它和其他的食材汇合在一起。那香水柠檬香气好，当然要用它的皮。我用的是那个塔西提柠檬啊，就是它有一定的柑橘调，然后又有一点点的薄荷香，我感觉真的是香水炸弹啊。然后青柠檬、黄柠檬都可以哈、啊，你们看自己就是能买到什么就用什么。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有那种丰富的柑橘层次，我是强烈推荐你再多加两片柠檬叶和一根香茅进去，那个风味会更不一样。柠檬叶长得皮实，但是拥有轻盈的柠檬香味，而且它香得很有穿透性。你们看一下，就是现在有一些生鲜的 APP 都买得到，然后或者某宝啊什么的都可以哈、啊。教大家哈。你就是也算是歪招吧，就是你点喜茶的那个奇兰苹果杏，然后把里头的那个柠檬叶留下来榨汁，你可以试一下。香茅也叫柠檬草，它不是说非柑橘科，但是它有一些柠檬香气，香得很，就可能会比较钝一点点。你一次买多不怕，你平时打碎用来腌肉啊、焖肉啊，都能很轻松的拿捏泰式风味哈。那柠檬叶和香茅是加分项，不放也可以，但是糖啊绝对不可以不放。糖的作用，一个是中和柠檬的酸，第二个是延长保质期，更重要的是它能很好的放大柠檬香气，能够画龙点睛。如果你不太喜欢甜，你可以少量添加，不够再追加，这个倒是不要紧。做好的柠檬糖浆用法多，甚至可以直接喝，风味也比较有层次。当一个糖浆基底啊，接热兑气泡水，比外面卖的柠檬水好喝不止十倍。我还拿它就是调了那个 Mojito 哈、啊，哇，很像外面卖的那一种。然后你还可以拿来腌制水果、凉拌菜，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多做一点。不然你都不够用啊哈。那柠檬糖浆是可以冷藏保存一周的，你们也可以像我，就是给它冻成冰块，放冰冻得永生哈。喜欢的时候拿出来用一下，哎，开玩笑啊，其实也不能用太久，这一个月差不多了，也放不了那么久啊。这天气那么的热啊，不高硬哦。首先我们来准备七个香水柠檬，三个黄柠檬，然后60到80克的细砂糖，再准备两片柠檬叶，一根香茅。香水柠檬和黄柠檬用盐搓洗干净，擦干表面的水分。你香水柠檬准备5个，用小刀或者削皮刀去皮，把那个里面的白瓤刮掉，白瓤要尽量刮干净啊，否则会产生苦味。去皮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防止划伤手。如果不会去皮，可以用擦皮器啊擦表面的柠檬皮使用。剩下的青柠肉和黄柠檬一起榨汁，获取190到200克的这个柠檬汁。搅拌机和保存的罐子洗干净擦干，用高度酒精消毒。搅拌机 加五个香水柠檬皮，190克的柠檬汁，一根香茅段，两片柠檬叶，60到80克的细砂糖搅拌均匀，再倒入纱布袋过滤。过滤好的柠檬糖浆再装瓶子，可以保存大概1周哈。冰冻成冰块可以保存1个月。杯子你就直接，反正很简单啊，就怎么做饮品就怎么来。你加2大勺的香水柠檬糖，再加适量的冰块，再加苏打水给它填满，就这么简单。那你做好的柠檬糖浆，你可以试一试，我感觉很醒脑啊，很上头，看来风油精力就是那种上头程度啊。然后它又有那种蔗糖的甜，总之就是比较回甘的。然后你拿它兑那个苏打水。气泡水，哇，真的很像真的在外面叫的，在兑那个什么青柠檬鸡头，哇，快乐翻倍。我给大家一个配方，你准备50克的白朗姆酒，再加50克的香水柠檬糖，再加8片薄荷叶，再加苏打水给它补满，绝了。而且这个薄荷叶说实话，如果你平时用的多，你真的可以自己种种看，很好种的。那如果你有白朗姆泡的那个梅子酒，你也可以来调这一杯啊，又有一重那个梅子的芳香，也很绝。我还拿它来自水果，菠萝、杨桃、芒果、山竹都可以。我最近吃了一个那个冰雕啊，然后里面是纯芒果的，哇，那个我好推荐大家，我觉得好好吃哦。就是它是属于那种棒冰型的，然后但是它就是一整颗柠，它的原材料就是一整颗芒果，但是我觉得有点小贵，不过偶尔就是满足一下口腹之欲还是蛮好的。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来索取这个饮品配方，还有包括怎么个制作法糖浆哈。然后后期你糖浆做完之后，你再去弄那个 Mojito 啊，或者说其他的气泡饮料，我觉得都是很百搭的哈，所以很推荐给大家。夏天嘛，就是要有这种清爽的柠檬香气。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平时啊，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啊，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时下的主播来进行互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实时交警指挥中心的一些路况提醒分享给大家啊。当然用不到是最好啊。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9: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

0: 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时刻准备着
3: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4: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5: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6: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7: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8: 这是我们的画，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7: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9: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0: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9: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

0: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4: 寸孔整幅打眼，即隔存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底，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量晒。
3: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5: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6: 一亩几和一亩三两应该过千了，至少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5: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7: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5: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8: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有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9: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百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0: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3: 独库公路。
1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1: 国家卫健委今天

0: 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1: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0: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
9: 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据点。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福特岭标志着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以军近26年来，即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5月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法国、英国、德国、埃及等国纷纷对以军升级在黎境内行动表达谴责和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埃及外交部表达强烈谴责，警告这将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其中4艘为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油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儿童用药误区等相关情况。专家介绍，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肝脏、肾脏功能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能力远低于成人。同样的药物，同样的剂量，成人可能安全，但是儿童就可能蓄积中毒。临床当中有几个常出现的用药误区，一是滥用成人药物，二是滥用抗生素，三是多种药物叠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先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不过这个六一啊，全国的天气可真的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魔幻。昨天下午，黑龙江省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先是经历了异常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突破了35度，创下五月历史同期的极致。然而呢，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天空骤然变黑，狂风裹挟着沙尘、冰雹和暴雨席卷而来。据气象部门监测，多地出现了12级以上的瞬时大风，最大风力达到13级。狂风所到之处，大树被连根拔起，广告牌被撕成碎片，多处建筑物屋顶受损，部分路段电力和通信中断。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的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全省大部仍有7到9级阵风，局地可达10级。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夜间还有短时强降水，那请大家呢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那么和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火热的考验。今明两天，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再度升级，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5度，石家庄明天呢更是可能飙升到38摄氏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而南方的江南、华南呢则是蒸笼模式，虽然气温看似只有33到36度哈、但是呢加上高湿度，这个体感温度啊能够轻松的突破40度，空调、风扇根本停不下来。那给大家呢，特别是给要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提个醒啊，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北方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复习或者说是进入强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复习学习过程。那么南方的考生呢，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南宁、福州等地的高考期间呢可能会有强降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也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赶考的路线、出行的方式，一定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出门呢带好雨具，保持平稳的心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如果碰上阴雨连绵的天，地里刚收上来的粮食可怎么办呢？是眼巴巴看着受潮发芽，还是有别的法子呢？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和底气。近日，记者来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了科技怎么样改变传统的看天吃饭。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寻找答案。
16: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17: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16: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17: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长芽，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的，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16: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装品件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18: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六。

0: 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机器粮食限粮。
1: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0: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一个5000吨左右。
1: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0: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对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1: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2: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1: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3: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4: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5: 从绿色储粮到智能检测，从低温烘干到应急加工，天门这场雨缝里的丰收背后啊，正是一整套越来越聪明的科技体系在默默的托底。而我们了解到，就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湖北武汉举办。同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132项成果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关键环节。原来农民们的底气不止看天，更来自这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隐形守护者。科技护粮储正在让粮食安全这道防线扎得更紧，筑得更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注意过啊，身边有一些孩子不爱说话，不爱看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的困境儿童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7: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五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8: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7: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托养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三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9: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7: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10: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7: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11: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域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7: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12: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7: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12: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 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

0: 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1: 一说到孤独症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其实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被拉住手。江苏的脱苗计划告诉我们，专业的康复训练，免费的脱氧服务，真能让这些星星的孩子一点一点的走出来。那有的孩子呢，是从暴躁不安到学会主动拥抱，有的则能够成功脱帽，回归到普通生活。这不仅仅是救一个孩子，更是撑起一个个家庭。希望这样的开门半月能够推开更多扇门，让每一份专业和温暖都不止在节日当中被想起。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还是孩子，您留意过孩子的声音吗？从第一声啼哭到喊出爸爸妈妈，再到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声音伴随着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可是您知道吗？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孩子的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还有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呢，表面上可能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个六一啊，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一起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
3: 花开，
4: 梅花开，
3: 不用打一个，梅花开。
5: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3: 梅花开。
6: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5: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课，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那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6: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3: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6: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5: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6: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7: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是因为每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3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2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6: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5: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6: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8: 头合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9: 头合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5: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10: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6: 刘恒星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4: 妈呀，咋这么神奇的？
6: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星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心因性失声。
5: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6: 心因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10: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1: 听完这些孩子的故事，是不是对嗓音健康有了新的认识呢？从声带小结到心因性失声，很多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声音是心灵的窗户，咱们不妨呢多教教孩子，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嗓音。平时多给孩子喝温水，避免扯着嗓子喊叫，嘈杂环境当中呢尽量靠近了说话。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清亮的声音，自由的歌唱，自在的表达，健康快乐的成长。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3: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3: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217国道独库公路，比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山子南至库车市，沿途穿越峡谷、森林、湖泊与草原等多重地貌，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出门不方便，就给我打电话嘛！哎呀，不用不用，你们的工作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开小差的。我一个老太婆都不赶时间，慢慢来就好了。哎呀，
1: 还跟我客气啊？啊！哎呀，陈师傅，谢谢你惦记啊！阿伯，我不是都说过了吗？
0: 我们是一家人呐，
2: 戏来戏去的，见外了啊！哦，哦，好，好。哎，
0: 这几天呢，我让阿娇过来照顾你，好吧？哎呦，不要那么麻烦，有阿福在嘛。
2: 哎呦，阿婆，阿福小伙子嘛，还是我方便些。
1: 哎，
0: 好好好。哦。 哦，对了，陈师傅啊，哎，你要帮我谢一下，有一个叫沈清的姑娘，是她把我送到医院的，刚刚下楼帮我去交费了。哦呦，那可真是个又善良又热心的孩子，而且我看她跟阿福还挺有缘的嘛。
1: 哦，她认识阿福啊？
0: 哎呀，以前听阿福说起过嘛。 那是几年前了，有一次他坐公交，钱包掉了都不知道啊，还是一个女孩子提醒他。哎呦，没想到啊，就是这个沈清姑娘。嘿嘿嘿，
1: 这两个人还真的蛮有缘的。
2: 哎呦，如果他们来要是有意思啊，我们给撮合撮合。
1: 哎呦，那可是太好了呀！阿婆，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啊！血压高，血压高啊！
0: 婆婆，手续已经办完了。哎，陈伯伯。
1: 哎，小青啊！哎呦，真的是你啊！我还以为是重名嘞。
0: 哎呦，怎么，你们认识？
1: 哎呀。
3: 这个是我同事沈立新的女儿，是的，婆婆。哎呦，
4: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嘛！哎呦，
3: 怎么这么巧的呀？几个月后，公交公司联合市总工会举办幸福101鹊桥会相亲活动，现场不仅有温馨的交流区，还设计了默契猜词等适合年轻人的游戏。
5: 阿福和沈清配合得格外默契，在众人的欢呼与祝福声中完成了所有挑战。好厉害啊！你看他们，哎呀，还是这样，他们看着可真般配啊！哎，不知道是夫妻还是兄妹，配合得好默契啊！哎呀，好像是男女朋友。哎，有可能啊。
6: 沈清，我不太会啊，你。
5: 我喜欢你。那次在公交车上，你捡的钱包还给我。
6: 我这希望能够再见到你，没想到我们还挺有缘的嘛。我对你的感觉也挺好的，刚才在配合的时候，你总是下意识的保护我。那，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愿意，我愿意做你女朋友。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最佳搭档了。嗯。
7: 不管是做事还是在一起，都要一直这么好。好，我答应你。小青啊，啊，那个绿水蓝递给妈妈。啊。
2: 那，
7: 小青，妈妈还是想要你嫁到城里啊。
2: 如果跟了阿福，你妈，家兴现在城里乡下有什么区别啊？乡下也一样，有图书馆、咖啡厅，还有健身房，那洋房、别墅到处都是，好多年轻人人家都回来买房定居呢。
7: 毕竟城里机会多，要是能进到外企，那收入还更高嘞。
2: 我看我爸国企就挺好的，我一个女孩子家，让我嫁那么远干嘛？ 妈，在我眼里，你可一直都是通情达理，怎么到了我的婚事上就说不通了呢？
7: 别的事情都好讲，你弟弟是个男孩子，妈妈就不管。

0: 孩子，你的婚事妈妈不想将就的。
1: 哎，别提我弟，他还不到十岁，你现在当然说不管。
0: 反正跟阿福不行，守这个桃园能有什么大出息？哎，你看隔壁阿芳嫁了个拆迁户，分了三套商品房啊。
1: 哎呦妈，你怎么还财迷心窍了呢？
0: 哎你
1: 妈，人家阿福可是高材生，他现在正在研发百年桃树改良项目呢。
0: 改良改良改良能改出城市户口吧？天天研究都多长时间了，也没见他研究出什么东西来，我看就是不务正业。
1: 哎呀，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0: 哎，马上吃饭了，你去哪里啊？
1: 不吃了。
0: 哎呦，这孩子这是女大不中留。
2: 这个各位村民注意啊，
3: 阿婆，我包了肉粽给你。
0: 阿婆小心啊，这是怎么了？你怎么站不稳了呢？
4: 没事没事，就是头晕，坐一会儿就好了。
3: 哎呀，这头晕可不能大意啊。对了，社区幸福101健康服务站有医生免费坐诊呢，我陪你去看看吧。
4: 啊，
3: 我走吧走吧，阿婆，服务站还能预约社区专家上门呢。
5: 阿婆的检查结果没有什么大碍，医生给开了两盒常规药，叮嘱阿婆按时服用。沈清闲暇时也常过来帮忙，阿福与沈清的感情逐渐升温。
1: 阿福，你在桃园吗？
6: 小清，你快过来。
1: 怎么了？
6: 你看，百年老桃树扦插苗开花了。
1: 哇，真的哎。
6: 老树种活性低，深根发芽率差，这向来是农业技术里的一道难题。扦插苗开花就直接证明了我的技术方案切实可行，不仅保住了面临拆迁危机的百年桃种，还突破了老桃树无性繁殖的技术瓶颈。
1: 阿福，你可太棒了。哎，我接个电话。
6: 好。
1: 喂，妈。
7: 喂，小青啊，你上次拿给妈妈的那个护手霜在哪里买的呀？蛮滋润的，我的手啊一点都不干嘞。
1: 哦，那可不是说买就能买到的哦。
7: 哟，你个小姑娘还拿上派头了，怎么可能买不到？
1: 那是你未来女婿自己拿桃胶做的，当然比城里的大牌还滋润呢。
7: 还女婿，没羞没臊的，等你回家的。
1: 拜拜。
6: 什么事啊，笑这么开心？
1: 哎，我跟你说，我妈可喜欢你做的那款护手霜了。
6: 啊，真的呀？这里还有好几款呢，你走的时候记得给阿姨带回去。
1: 好，阿福你可真厉害。
6: 哎呀，不过这开花也不一定代表就会成功，后续还有许多攻坚阶段呢。
1: 我相信你，你一定行的。
8: 哦呦，这个阿福还真有两下子。这个未来女婿可以观察观察。
5: 沈清母亲对女儿婚事的态度，从最初的坚决反对到后来的逐渐接受，完全是被阿福过硬的业务能力和敢闯敢拼的干劲儿一点点打动的。阿福所执着的从来不是一时的营生，而是一件扎根乡土、造福长远的实事。这恰恰印证了城乡一体化的深层内涵，城乡一体化不是消灭乡土，而是活化乡土。
6: 小青，你看这个数据，改良后的南湖蜜桃甜度提升了20%。
1: 真的成功了？
6: 成功了。而且已经和上海签了直接供货协议，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乡土特产走向更大。
9: 不是。
1: 阿福，我就说我没看错你。

0: 欢迎大家进入阿福的直播间，我接着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嘉兴的水蜜桃，尤其是这款南湖蜜桃啊。家人们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我们家的桃园啊，那我们家的水蜜桃呢都是现摘现卖的，旁边呢我的家人们呢正在把刚刚摘下来的果子啊给大家打包。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切开一个水蜜桃看看，哎，大家看到这个皮特别的薄啊，这个汁水也是流了我一手啊。哎，
1: 阿福啊，这阿福在网上卖桃子销量怎么样啊？
2: 哦，陈师傅啊，不瞒你说啊，一天比一天好。哦，不光是国内的，还有国际的呢。这不报呀，报什么资料？
3: 报关的资料。
2: 对，报关的资料，哦，这不刚刚通过吗？就有外国订单了。哎呦
1: 呦，这么好啊！嗯，
2: 阿福的几个大学同学呀，也从外地回来了，要跟着他一起做什么？那个是什么？哎呦，忘了商什么？
3: 阿婆啊，是电商。
2: 你瞧这脑子，对对对，电商。哎呦，陈师傅，你不要笑，这要感谢你们101车队呢。要是没有红色线路把游客吸引过来，我们哪有这么好的生意啊？啊，现在嘛，那是线上线下一起卖，还带动了村里十几户果农呢，都赚到钱了。哎呦，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嗯，哎，这么说，阿福马上就要成为大老板了。哎呦，哦，哎，
4: 陈青啊，你是个旺夫的小姑娘哦。
3: 哎呀，陈伯伯，人家难为情了。哎呀，
2: 好了好了，要说沈清这个孩子呀，也真是心灵手巧，什么都会干啊，就是不会的也一学就会嘛。
1: 阿福这个小子啊，有福气。嗯，哎，对了，阿婆，嗯，他们结婚的日子定下来了吧？
2: 定了，
1: 定了。哎，
2: 两个人商量着婚车嘞。阿福说他们俩是在公交车上认识的，要是能办一个公交车婚礼那就太好了。哎，你猜沈清说什么呀？说你不要异想天开喽。哎，
1: 不不不，哎，这个想法蛮好的，我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哎，我再跟沈师傅商量一下。哦，
2: 不不不不了，可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他们随便说小的，随便说的
3: 啊！是啊，陈伯伯，您别当真，我跟我爸都没说，阿福开玩笑的。哎，
2: 这两个孩子哟。
1: 哎，主任啊，哎，我们车队呢，正好准备更换新能源车。也要搞宣传活动吧。嗯，不如就给阿福和沈清办一场那个公交车上的婚礼，既圆了他们的心愿，也能让大家看到我们公交的温度嘛。哎，怎么样？
5: 哎，陈师傅，你说的这个方案行啊。哎，我接个电话啊。哦，
1: 好。
5: 哎，王经理啊。哦，好的好的，我们马上过去啊。哎，曾师傅，王经理啊，让我们一起去礼堂开个会。走。
6: 全过来了，
7: 是啊，
6: 主持
7: 说
6: 了干嘛呀？
7: 动。
8: 哎，同志们，那么明天啊是陈水根师傅光荣退休的日子。他在公交这条战线上工作了整整30年，我们呢瞒着他给他举办这个光荣退休欢送仪式啊。下面呢就有请我们101幸福班组的队长陈水根同志讲话。
9: 各位领导啊，同事，大家好。今天站在这里啊，心里面是真舍不得。一转眼就是30年了。

0: 方向盘握了1000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要到站了。这些年呢，我们101班组没有出过一次重大事故，乘客满意度从60%升到98%。这一切啊，离不开公司的正确引领，同事们的并肩作战，更离不开乘客们的理解和包容，有人看我吃饭的时候赶时间，会轻声说，师傅不着急，我们等你，还有阿公阿婆，特意把自己家种的菜塞给我，阿婆还拉我去家里吃年夜饭，这些点点滴滴啊，暖了我整整30年，我知足了。希望年轻后辈们啊，握紧方向盘，守好安全线，把每一位乘客都当成家人，继续为出行保驾护航，好不好？
1: 好，
2: 好，
0: 好。我们幸福101班组，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幸福。

0: 喂，老婆。
1: 喂，老沈啊，我在医院呢，儿子高烧不退，都讲胡话了，怕是肺炎，十二月要先交押金，我手里哪有那么多钞票啊，怎么办呢？
0: 啊，哎呦，哎呀，我这马上就要发车了，你先别着急啊，我等一下就打给你。哎呦，这可怎么办？
2: 沈立新也有些慌了神儿，握着方向盘的手都在抖，他急忙给陈水根打去电话。陈水根一边在电话里安慰他，一边往站点赶。不一会儿，陈水根气喘吁吁地赶到，不仅接过了方向盘，还递给他一沓现金。
3: 哎，老沈，老沈，啊，钱你先拿着。啊，赶紧去医院陪儿子，我来开车。
0: 啊，这怎么
3: 啥子？愣着干什么呀？快去吧！
0: 谢谢，谢谢。

0: 下一站，终点站了，嘉兴火车站。它的对面呢，是人民公园，边上就是中共一大会议闭幕地南湖景区，啊，到南湖景区就可以在这里下车了啊。嘉兴火车站到站了，到站了，到站了。
1: 是啊，是啊，简师傅，怎么了？就是，哎，
0: 没事没事啊。
2: 师傅啊，你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们讲的。这一路上你都给我们亲自报站，而且讲得特别详细，我们都还没有听过瘾呢就到站了，是吧？
1: 是的呀。陈师傅你还好吧？
0: 没事没事啊。今天啊是我最后一次把乘客送到站，我自己也到站了，明天我就退休了。
2: 我蛮幸运的，坐了你的车。
3: 陈师傅，我也坐了你好多年的车子了。哎，那咱们大伙儿就祝陈师傅退休以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哎，
2: 退休快乐！
3: 万事如意，陈师傅。
4: 谢谢你啊，陈师傅。
5: 谢谢你啊，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了。
6: 啊，请进。
7: 哎，王经理啊，哟，沈师傅也在呢。哎，是。哦，哎，王经理啊，啊，公交婚礼的新问题来了。啊，
8: 什么问题？
9: 怎么讲？
7: 这新能源车第一天上路，还要承担婚车任务，对司机的要求非常高，这选谁合适呢？
9: 哎呀，这个。
8: 哎，两位经理，我看就让我来吧。
7: 你来？
8: 对，明年我就退休了，我想再为大家做点实事，也更想为我的女儿开一次车。
9: 嗯，好，李欣啊，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8: 好。
10: 婚礼当天，阿福牵着穿着婚纱的沈清，在亲友的祝福声中坐上了装饰着彩带鲜花的幸福101公交，他成了全程最特别的幸福专车。还有一位神秘嘉宾也踏上了幸福专车，他就是陈水根。沈立新握着方向盘，稳稳地行驶在洒满阳光的路上。
11: 了，哎，第一次参加这种公交婚礼，
0: 哎，老沈啊，今天这个方向盘你要握得比当年带我学开车的时候还要稳啊。哎，今天这趟幸福专车你可是头号工程呢。
8: 哎呀，谢谢大家，我哪里是什么工程啊，明年啊我也要退休了。哎，讲老实话，还真有点。
12: 我替你开。啊，
8: 你怎么能替我开嘛？
12: 我考上了你们公交公司，可以接过您的方向盘和车钥匙了。
8: 啊？哎，什么时候的事啊？哎呦，你的嘴是贴了封条了吗？保密工作也做得太好了吧？哎呦，
13: 老沈，这是你女儿给你的惊喜。哎
8: 呦，我的天哪，真是太意外了。能给亲爱的女儿女婿开这趟婚车，我是真当开心呀！哎，能把方向盘和车钥匙再交给女儿，哎，这更是传承呐！小青啊，这方向盘把的是方向，载着的可是责任啊！
7: 啊。
12: 爸，我会开着这趟开往幸福的公交车，载着红船精神，驶向城乡融合的崭新画卷。
7: 好，沈师傅，谢谢你亲自为我们开这趟婚车。
4: 哎，还叫沈师傅啊？
3: 对吧，该改口了。
7: 谢谢妈，谢谢妈。
13: 那还有我嘞。
7: 谢谢妈。这趟公交婚礼我觉得比任何豪车都有意义，我这辈子的重要时刻都有公交陪着。
12: 是啊，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老一辈奋斗出来的，我刚才听亲友们说这是全城最浪漫的公交，真是太有纪念意义了。
14: 是吗我老婆子啊，坐陈师傅沈师傅的车也有30年喽，从阿福小时候跟着我卖土特产，到现在送他娶老婆，对你们的车呀比对我家的门槛还要熟悉嘞。
0: 好，我们呢把这对新人安全送到家，这趟幸福专车啊才算圆满到站。
15: 对，
8: 好，大家坐稳，向幸福出发。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幸福》第三集，由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浙江传媒学院承制。剧中人物陈水根由凌云演播，阿娇由孙卓演播，沈立新由任杰演播，沈七由严萌萌演播，阿婆由乔琛演播，阿福由陈文杰演播，沈清由王金迪演播，王经理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雪晶、崔晨霄、郝明亮、李天之、李叶萌、刘玲慧、申君如、王宇、许峰、杨瑞欣、袁悠然。总出品人范国良、百卫东，总策划杨志勇、何宇健，总监制韦露、朱建华，出品人杨杰、李华，总制片戚红峰、姚刘全，策划韩一峰、蒋文霞，编审王一婷、夏艳平、张凤玲，编教谢晨威、水若石、李阿梅，编辑吕帅、仲轩，录音张寒冰，制作合成金航，宣发周文文，通联王友琦、普天明，统筹于葛、周媛媛，制作人郎君，解说于芳。感谢您的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石狮柔美小主持人狮冰。电动车充电别超过8小时，电池像气球一样，充太满会爆炸，安全第一。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石狮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石狮柔美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石狮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石狮柔美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石狮柔美、中国石狮网、看石狮 APP、爱石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

0: 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0: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0: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

0: 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来满面桃花开，我怎不自去采，我怎不自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黄尊开。九生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这支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信我 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我如实，我令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待你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我袂爽是毋是？讲了啦，无啦，啊做我做我你袂爽。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诊，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深入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7: 重点关注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产生，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确定，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多名党员和多个党组织榜上有名。
6: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
7: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6: 环球军情，美军自2025年9月初以来，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7: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

0: 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这些年，西藏军区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突出新域新智力量发展，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刘洋、李磊发来的报道。
2: 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某野外训练场开展了一场全要素无人协同实战化演练。演练中，无人机分队迅速前出，对模拟敌前沿地堡群实施精确打击，瞬间摧毁了敌方火力点。西藏军区某部韩祥宇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次参与演练的多数无人机都是官兵们结合 3D 打印技术经过自主改装后运用到训练中的。
3: 无人机分队原本是兴趣小组，建设中发现其对新智新域战力形成作用极大，这让我们意识到打造无人机队伍专业人才培养是关键。
2: 现代战争表面是信息火力的对抗，实则是专业化人才的比拼。专业化人才的快速成长需要有尊重人才、支持人才的土壤和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在西藏军区某部各级的支持下，这支无人机分队经历了从学习使用无人机到通过设计图纸完善代码，再到运用 3D 建模等方式改进无人机，最终达到可以在日常训练中成功运用的过程。分队成员不仅多次在全军各级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在培养无人化、智能化作战骨干力量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西藏军区某部李杰：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无人装备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紧盯高新技术发展趋势，不断优化体系、创新模式、完善机制，推动理论实践双向赋能，加快新智新域战斗力生成步伐。
2: 有一次，西藏军区某部组织装备保养，官兵们在检测火炮电气系统时，他们手里的故障诊断仪突然发出异常警报。以往遇到类似的故障，他们往往会按照程序申请生产厂家来协助解决，而这一次，单位党委提出要充分信任工匠专属工作室成员的判断。火炮技师王艳峰介绍说，他们经过反复检查，最终发现问题是数据传输模块针脚氧化导致线路接触不良，随后他带领技术骨干很快就排除了故障。
5: 在以往呢，我们的火炮出现了液压火控方面的故障，通常都需要对接厂家才能解决。自从我们单位成立了工作室之后，我们就建立了问题故障的数据库和我们装备维保经验的数据库。
2: 习主席强调，科学技术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影响日益深刻，没有较高的科技素养和军事技能，连武器装备也操作不了，更别说能打仗打胜仗了。2023年，作为西藏军区某部的代表，火炮技师王艳峰参加了首批陆军工匠培训。回到部队后，他主动申请成立了工匠专属工作室。工作室立足单位实际，整合技术骨干，不断强化工作室人员的科技素养，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解决了很多装备应用方面的技术难题。西藏军区李志勇说，工作室运行2年多以来，培养了一大批装备、修理、气象、雷达等多专业领域人才，获得发明专利3项、实用型专利16项。
6: 工匠专属工作室不仅搭建实战化、技能孵化平台，更注重把政治忠诚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标准，让每一名技术骨干都成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强军尖兵。
2: 据了解，这些年西藏军区不断完善促进人才发展的制度和条件体系，大力推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制度育人，用政策留人。同时，他们还紧紧聚焦以实战锤炼人才、为战争准备人才的理念，既注重人员思想教育，也兼顾因材施教，为全面提升专业人才队伍的实战素养夯实基础。 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吕元强。
7: 我们围绕军事人才队伍建设，以用政策讲道理，用事数讲前景，用比较讲优势等方式，精准落实军事人力资源工作要求，确保教育培训对接作战需求，提升军事人力资源政策质效，努力为守护祖国西南边陲安宁锻造坚强力量。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他们是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其中提名建议人选王于昌为退役军人。王于昌，男，汉族，1936年2月生，1964年7月入党，安徽萧县人，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他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运用近快战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4部队58分队班长兼发射技师何贤达被选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武警部队上海市总队执勤第4支队执勤2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中国人民解放军91278部队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江涛被选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中国人民解放军75220部队42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2部队44分队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75640部队72分队党支部，武警部队河北省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3大队机动8中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5662部队66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红河舰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69036部队72分队党支部被选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1: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

0: 对及时脱离危险空域。
1: 飞行途中突遇强侧风，属于临时突发特勤，得益于平时的专攻精练，把特勤处置练到本能反应，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才能做到从容应对，化险为夷。
2: 前方进入突防走廊，下降高度至100米，保持无线电静默。
0: 直升机编队抵达预定空域后，马上转入低空突防训练。飞行员依托山地沟壑地形，灵活规避模拟敌雷达侦察，掌机与僚机默契配合，协同联动，快速完成编队变换、低空隐蔽接敌、模拟攻击等战术动作。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汤杰：
3: 低空突防难点突出，高度低，速度快，参照物少，既要隐蔽突防，又要保持协同精准，尤其是在复杂敌情背景下，对我们技术和配合要求极高。
0: 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检修补油后转入夜间飞行训练。训练中，飞行员依托仪表数据、机载导航系统与夜视设备，精准判断航向和高度，连贯完成夜间编队协同、超低空隐蔽飞行、复杂起降等高难科目，有效锤炼全天候作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高帅：
4: 此次跨昼夜飞行训练，全面检验了部队全时域连续作战能力，有效提升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实战打赢能力。
0: 特约记者王悦、宋复兴、赵楠报道。
5: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
6: 文化润宾心，文艺立军心。本次文艺演出在大合唱《青春奔赴》的昂扬旋律中拉开帷幕，歌曲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官兵扎根军营、逐梦强军的青春担当。随后合唱每个人都是主角，男生独唱寸土不让，男生五重唱以兵之名，女生独唱映山红等表演赢得现场官兵的阵阵掌声。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队员张天宇：
7: 来到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为坚守在一线的官兵们战友们送上一场精彩的演出。战友们默默无私，坚守奉献，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位轻骑队员。
6: 舞蹈迷彩旋风，新时代女兵动感飒爽，刚劲有力，展现新时代官兵奋勇争先的过硬作风和巾帼女兵的昂扬姿态。小品《出出汗》《樱桃事件》以幽默诙谐、温情真挚的表演方式，生动展现官兵团结友爱、并肩奋斗的浓厚氛围。最后整场演出在歌舞《今天的我》中圆满落幕。此次文艺演出在潜移默化中铸魂育人、浸润兵心，进一步厚植了全体官兵的强军情怀。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谢旭登：
8: 这次文艺轻骑队的精彩演出不仅缓解了我们日常训练的压力，更让我们备受温暖、备受鼓舞。作为一线带兵人，我会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忠诚履职，守好站位。
6: 特约记者武文志、胡春勇、金海涛报道。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驻守在雪域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组织道路保通演练，演练以海拔4100米处一段道路遭遇山体滑坡、大量土石掩埋路面、人员车辆无法通行为背景展开。抵达现场后，官兵们迅速明确任务分工和险情处置注意事项，标定组随即对现场进行勘查、评估风险，获取数据后科学制定抢通方案。演练各个步骤环环相扣，紧张有序，充分展现了官兵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9: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人武部走进蒙阴县八一红军希望小学，开展了一场以更续老区红色血脉、传承沂蒙红色基因为主题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中，蒙阴县人武部官兵为困难学生送去学习文具和儿童书籍，民兵教练员为全校师生带来了队列训练、战术动作等军事科目展示。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知识，锤炼

0: 过硬本领，长大后积极投身国防，报效祖国。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了解到，当地时间6月1号清晨7时左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一小时前，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称，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如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
1: 据美国方面5月31号消息，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消息称，这些打击行动均秘密进行，死者遗体很少有找回的，毒品也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因为除非平民构成直接威胁，军队禁止蓄意以平民为打击目标，即使后者被认为犯有罪行。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0: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离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表示，黎巴嫩地区的停火使任何潜在的旨在结束与美国战事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年来，美军在战机空中加油以及加油机研发方面不断地进行探索改进，比如让运输直升机具备加油能力，将个别机型由硬管加油改为软管加油，试飞无人加油机等等。那么美军的这些探索和改进有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未来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军正在计划为 MH-47G 运输直升机增配加油功能，也就是说呢，原本主要承担运输功能的直升机或许将成为加油机。那美军的这一大胆设想呢，引发了军迷的关注。那其实说到 MH-47G 呢，大家并不陌生，美军在很多特种作战行动中都会动用这款直升机，比如说在之前美军特种部队突袭委内瑞拉的行动中就有 MH-47G 的身影。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军为什么要让 MH-47G 具备加油能力呢？
3: MH-47G 直升机呢，可以说是一款为它的特种作战部队设计的直升机。首先一个特点呢，就是起飞重量比较大，理论上呢就可以吊起一架没有装燃料的黑鹰直升机。那么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呢，可以进行超低空飞行，装备了比较先进的地形跟踪雷达，有先进的夜视装备，包括它本身也可以用来协助开设所谓的前进武装加油点。这个前进武装加油点呢，主要就是说在接近前沿的地方，甚至在敌方的这个纵深设置这样一个地面的一个简易的机场，为其他的飞行器提供弹药补给啊，包括在地面进行加油。在地面进行加油和在空中进行加油是完全两个概念。
1: 比如在低空或者在空中加油，它会进行怎样的改造呢？
3: 那么在地面进行加油呢，只需要一些传统的加油设备就可以，但是如果说要进行空中加油，需要对它进行改装。如果说下一步为它的 MH-47来进行改装，我判断呢，它应该还是使用相对传统的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加油机呢 可以搭载一个吊舱，或者对它的这个货舱进行改造。
1: 那目前呢，美军承担空中加油主力的主要是 KC-135 啊、KC-46 等大型固定翼飞机，在中高空加油。这种加油方式在传统作战环境下已经运用比较成熟了。那么，如果是用直升机来为其他飞行器加油，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又有哪些难点？
3: 刚才您谈到的 KC-135 包括 KC-46 呢，是大型的固定翼飞机，而且呢都采用的喷气式发动机，飞行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无法为慢速的飞行器进行空中加油，无法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美国军方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的机型，主要是基于C-130来改造的一些加油机或者执行特种任务的飞机。以前呢，直升机主要是兽油，现在呢还没有用直升机作为空中加油机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呢，传统的直升机呢本身的重量比较小，搭载的这个有效载荷也比较少。
1: 所以用 MH-47G 来为其他直升机加油的话，它的优势就是体现在速度比较匹配。
3: 对，速度匹配，而且可以在非常低的高度进行空中加油，这样呢可以减小被对方发现的概率。有什么难度？我觉得呢，总体上来说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把它的软管放出来之后呢，有可能会受到旋翼的强烈的下洗气流的影响，导致飞行过程中不是很稳定。
1: 好的，那美军呢不仅试图拓宽加油机的种类和机型，在加油方式上也有新动作。多年来美国空军基本是采用硬管加油的方式，但是现在有部分飞机呢可能要采用软管加油。那比如说美军 A-10 攻击机近期就与 C-130 加油机完成了软管加油对接测试。那 A-10 攻击机原本是这个硬管加油的方式，现在为什么可能要改回软管呢？
3: 我觉得呢，这是基于特殊的作战场景的一个考虑。因为 A-10 攻击机主要用来进行对地火力支援，包括前段时间美国在伊朗上空营救 F-15E 战斗机飞行员的这个过程中， A-10 也参与到了行动之中。这个时候呢，美军呢往往是这个要协调其他的机种机型作战，比如说它的直升机要突防进去营救它的飞行员， A-10 呢用来提供火力压制、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往往要对这个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主要是依靠的就是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 C-130 系列的飞机空中加油主要是用软管进行空中加油，如果说 A-10 使用了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之后呢，就可以由它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对它进行空中加油，
1: 就统一保障了。
3: 对，统一保障。那么在其他的这个作战任务中呢，我想呢可能 A-10 还是主要使用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可能用来执行特殊的任务，而且呢它可以通过改装的方式在软管和硬管空中加油方式之间进行切换。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技术实现起来呢相对而言要容易一些，但是呢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加油的速度比较慢。使用这个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它的加油速度更快，这样呢可以减少的处于危险状态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
1: 那当然了，美军还在无人加油领域有所尝试。美国海军的量产型 MQ-25A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呢在4月份进行了首次飞行，未来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为作战飞机加油，然后再返回航母进行补给。可以说这是美军朝着在航母上实现有人和无人飞机协同作战迈出的关键一步。那么黄鲷鱼无人加油机的加入会给美军海上力量或者作战体系的发展带去什么影响呢？
3: 目前美国海军呢主要使用 FA-18EF 战斗机以伙伴式空中加油方式进行空加油，也就是说由这种战斗机呢搭载一个伙伴式的空中加油吊舱，然后呢再外挂几个副油箱为其他的战机进行空加油。优点呢就是减少相关的保障机型，可以实现一机多用。你像 FA-18EF 呢既可以进行空加油，也可以进行空战，也可以用来呢对地面海面目标进行打击。但是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就是说这种昂贵的战斗机大量的任务都用到了进行这个空中加油方面，这就减少了它用于空战的价值。 MQ-25 呢进行了优化之后，它的最大起飞重量个头都要比 FA-18EF 都小，但是呢它的空中加油能力不降反增。其次呢 MQ-25 由于采用了这个无人设计，减少了为这个人员提供保障相关设备的一个要求， 更重要的是 MQ-25 呢是一款隐身的空中加油机，可以提高自己的空中的侦测能力。
1: 嗯，又是隐身的，又是无人的，其实可以潜出到更接近作战区域的地方。
3: 是的，你像 MQ-25 的设计非常适合亚声速巡航，采用了大展前臂的机翼，所以呢，巡航效率比较高，它的航程还是比较远，油耗率更低一些。
1: 那么综合近来美军在空中加油领域的诸多动作，张老师，您认为美军空中加油体系正在进行怎样的调整？
3: 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呢，我觉得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要提高它的生存能力，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呢，未来在作战过程中，它的空中加油机是一个弱点，对方可能会使用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优先打击它的空中加油机。如果击落了它的空中加油机，那么它这种力量投掷能力会被大幅度的削弱。所以呢，它计划要让它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具备隐身能力。第二个特点呢，是要研制一些比较小的空中加油机进行分布式空中加油，因为呢，它大型的空中加油机本身呢，除了在空中可能会被击落之外，在地面也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打击。那么如果说它发展一些小型的空中加油机，可以进行分散式部署，也可以提高它的存活率。此外呢，它要为特定的作战场景进行优化，比如说在这个敌后进行作战的时候，它的 A10 将使用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可以便于呢接受它自己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简化保障，提高生存能力。除此之外呢，也要针对不同的场景优化这个己方的空中加油机的体系配合，比如说要为直升机进行空加油，要往往呢发展这种螺旋桨动力的加油机，或者基于直升机去发展空中加油机。那么如果说为高速平台进行空加油，仍然是以传统的大型空加油机为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1: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 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9: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2: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 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2: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十二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十二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5: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6: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7: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5: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7: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5: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0: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8: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9: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8: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经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20: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8: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2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8: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22: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8: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23: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8: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24: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石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5: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6: 独库公路。
25: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27: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25: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8: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5: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9: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 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0: 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2: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

0: 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出面斡旋，称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离真主党同意停火，礼仪对峙局势能否持续降温？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0: 长征十二号以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商业火箭再添大力士。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1: 风险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0: 我国昨天全面进入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如何走向全球餐桌？
0: 郑州一地铁站绿化带种麦子引发热议。

0: 好，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里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黎巴嫩总统奥恩一号表示，尽管里以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原定于当地时间二号及三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号深夜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方面还表示，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晚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中国援助刚果金的首批医疗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病诊疗方案2026年版，方案介绍，埃博拉病毒病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我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号觐见丹麦国王，向国王报告成功组建新政府。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一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 51.77% 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阿贝拉当天宣誓连任总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纵横追问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
1: 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而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
0: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1号发表最新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也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
1: 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而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那么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0: 6月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认为，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背后有多重目的。
2: 以色列他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他的目的呢无非就是三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他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所以他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他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而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
0: 伊朗外交部1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离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
1: 多家媒体分析称，作为伊朗战事的重要外溢，以离战事已成为影响美伊谈判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分析，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会受到伊方的质疑。
0: 张楚楚认为，随着谈判进程推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步调不一致，或增添更多变数。
2: 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盟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打黎巴嫩的。那么这样一来，伊朗的谈判意愿恐怕也会变得很有限，这也可能啊为未来的谈判呢增添更多的变数。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说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您一定不会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如今超过50000家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为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那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为大。

0: 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 我们国家啊，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1: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0: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1: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0: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 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

0: 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0: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北京时间昨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3: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这款火箭有着怎样的特殊本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之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5: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渐进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4: 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12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12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6: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4: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郑泽天说，长征12号乙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 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6: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4: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6: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是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3: 我们说结构是火箭的骨架和根基，长征十二号乙在结构设计上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长征十二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结构设计师梁晓波解释说，
7: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那种是绝热的材料，没有相的话我们会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4: 长征十二号乙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梁晓波以直径5.2米、长度16米的整流罩举例说，
7: 我们主要的是一个玻璃钢的材料，像这些区域的话是玻璃钢夹的那个蜂窝夹性结构，这个夹性结构所以你敲起来不一样，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所以对这个重量的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4: 梁晓波介绍，作为我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十二号乙搭载了9台百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7: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呢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部舵段和9台发动机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4: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7: 也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一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山格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8: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而最近呢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3: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当中的这些酷炫的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9: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接近你区域，负载二，一秒后机体紧急回避。
10: 白帝收到。
9: 白帝相反，鸾鸟支援。
11: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12: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
10: 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参数飞行器，既能在大墙里飞行，也能在大墙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11: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10: 美国的 F-22 F-35 中国的歼-20 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2: 飞得更高，藏得更好。南天门计划描绘的是未来战机的设计方向，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有的已经处于试验状态。
10: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个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历史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11: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前哨继续分析。
10: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刚才说到的智能副驾驶其实就是一个机械的雏形。有人把人工智能，特别军用的人工智能体啊，分为十级。那么目前智能副驾驶大概水平在4-5级。
11: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南天门计划在当下是科幻设定，但不存在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12: 南天门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构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前进的路上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南天门计划将高超声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自适应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展示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1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

0: 调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南北方主汛期又有哪些差异？今年我国的汛期又会有哪些趋势特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4: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3: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4: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5: 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的高频词。那它们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呢？防汛水位又是怎么划分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

0: 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 1.2 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是全国第一。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如何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起走进江口县，一起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3: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山东游客张女士
5: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3: 抹茶小镇距离梵净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抹茶糕点、抹茶拿铁，就连护肤品唇膏也推出了抹茶香型。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6: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3: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今年他们有信心冲击更高目标。
7: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3: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8: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3: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9: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

0: 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量短，产品附加值低。
1: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0: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泛金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选准了抹茶方向，关键是怎么干。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同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茶叶真正成为了富民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过去采茶靠双手，现在采茶工和机械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3: 采民用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1: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4: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基地内，贵州同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O 标认证和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5: 这两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个理，标准越高入场越宽，有1公斤合格的我们就卖1公斤。
1: 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同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稳定的产业链，竞争才有优势。
6: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很好的解决了农户来对接大市场的难题，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 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抹茶的芬芳正让世界重新品味贵州。同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7: 目前我们同仁打通了抹茶种植、加工、消费整个全链条，把茶叶应用边界拓展到了食品、饮品、日化美妆、文旅、供养等大市场，带动了近20万茶农增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

0: 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河南郑州地铁8号线省社科院站出口外的绿化带上种麦子一事引发热议。目前，绿化带里的小麦已收割完毕。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称，这块地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
3: 公开信息显示，该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入运营。那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年半的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呢？麦子种在了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4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5: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4: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6: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7: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6: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4: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6: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他是报批嘛，土地报批，他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之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4: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8: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4: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9: 交还时间大概在20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它做成了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4: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

0: 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1: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2: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1: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2: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0: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建设周期长达5年，全线通车也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2: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0: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3: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吧，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0: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认为，杜绝此类现象靠一个部门的指令远远不够，必须构建刚性约束的防线，尤其是决策前要强化刚性约束，建立终身责任制。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4: 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天气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拨款涉及美伊军事冲突，美国两党存在分歧。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 随着台风北上，预计二号晚间到三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不排除出现大幅延误、限速运行甚至临时停运的情况。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国之声新闻纵横。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琪。晨跑时注意呼吸节奏，运动前热身不可少，强健体魄才能追逐梦想。
2: 1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深圳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
9: 司机大佬，怎么停车了？我要迟到了，
10: 路塞住了，走不了了。
11: 好像是炸弹啊！
12: 三也是从九楼那边传过来的。
13: 哎，大家快下车啊！
14: 不会是下了启德机场吧？日本人真的要打过来了！
10: 哎，梁三啊，你还愣着干嘛？快下车回去了！
9: 不行，我今天考试，我必须要去学校。
15: 同学们，听老师说，放下你们手里的作业。现在学校临时通知我们停止上课了，大家尽快有序地离开学校。
16: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9·18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18日登陆香港岛，全香港基本沦陷。18岁的霍英东被迫辍学，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破灭。霍英东7岁时，两位哥哥葬身海上风暴，不久父亲也一病不起，留下他们孤儿寡母。香港沦陷后，他做过苦力，开过杂货铺，后来重操父亲旧业，开展博运业务。赚到第一桶金后，又与人合伙远赴东沙岛采集海人草，结果被人坑骗，惨遭失败。27岁的霍英东签